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扩产大竞赛超级循环期。 2026年CSP 大厂资本支出飙升到7200亿美元以上， 并不是单纯企业投资扩张，而是AI基础竞赛全面启动。 这些资本支出透过半导体、零组件、AI伺服器以及电力设备需求完整传导到台积电、鸿海、广达、伟创跟台达电台湾的供应链上，使得台湾科技产业同步进入资本支出超级循环。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以这股强劲成长为核心，深入探讨多家正处在扩产风头火线的企业，关键分析千万不要错过。 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扩产大竞赛超级循环期》报道， 美国五大CSP 业者4月底公布的最新资本支出显示， 今年合计资本支出会飙升到7200亿美元以上， 比去年成长达到7成之多。 庞大的资本支出会是今年科技业发展的重要关键。 如此变化在于AI投资 已经不再只是AI模型进步， 而是正式进入AI基础设施全面扩张。 这波趋势之下，与AI相关的台湾企业 最近也同步提高资本支出， 成为台湾科技业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循环。 从过去的智慧型手机跟PC的成长 大多属于终端需求驱动来说， 这次AI产业呈现不同特性。 现在的AI需求 就是指算力需求， 这有赖于基础建设完备之后才能够带动需求成长。 因此五大CSP业者很清楚的是， 要在未来AI抢到商机， 一定要先把基础建设建制好才能带动需求。 因此同步提高资本支出， 把现阶段投资的重点摆在硬体的基础设施层面。 这包含AI资料中心、 GPU伺服器、 高速网络传输以及电力散热系统等等建设， 也带动AI产业呈现类似电网、铁路或者是网际网络的基础建设特性。如此的需求跟过去传统电子产品的成长模式显然不同。台积电在年初的法说会当中也透露， 今年资本支出是520到560亿美元之间， 去年则是400亿美元出头。 在4月份的法说会另外重申， 进一步透露今年资本支出会来到将近560亿美元， 这还是比去年资本支出成长高达4成。 如果如此的资本支出为真， 那么将创下台湾企业史上资本支出最多的企业。 当时就有法人询问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这样的高资本支出问题， 而魏董事长也明确表态， 台积电会拟定高额的资本支出，是因为不断地向客户确认，并且还与客户的客户再三确认，才定出如此的额度。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扩产大竞赛超级循环期》。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Hello，
2: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现在量好三块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的用力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 招生专线2131921或2323222。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好特别哦，真美。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4: 再加送四包，
3: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Kalani 加上亚瑟小子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 Should I Never， 早上8:10。最近因为碰到即将在年底我们要选举了嘛，然后也开始各地都看上有一些候选人挂了竞选的看板。那么在前阵子前几天的消息而已，在高雄有一个选区，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候选人，他是要选里长，他就挂了一个看板，然后在这个看板上呢，他就用了禁止的那个标志，其中他用了三个，其中一个呢是禁止，然后后面那个标志是印度人，然后跟印度的国旗，就禁止印度人这样。那这个议题呢，就是前阵子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的印度移工的议题。那么我们先讲在政策上面，我们只有跟印度签了 MOU， 我们只有签了一个劳工合作备忘录，但这个是没有强制性，也就是目前这个整个事情在我们国内还没有正式公告合法，所以目前印度还并不是我国的合法移工的来源国家。那这个事情之后还会应该会有更多的政策上的讨论跟执行面。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社论，他就在讲说为什么大家对印度移工这件事情的讨论度那么大，或者讲那种敏感度那么样的高。因为印度移工它不是只有移工这件事情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文化上面，也是整个政策方面的一个考验。你可能很难想象移工竟然跟我们的政策考验，全方位的政策有关联。像最近我们在对印度移工讨论的这个话题方面，舆论你通常会听到的就一边是产业面，资方会说啊，我们产业就缺工啊，啊，我们人口就老化啊，又少子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补充劳动力，这是资方碰到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劳方或者是更多是本地我们居住的人口的讨论，我们的担心可能会是治安，或者是文化的差异，或者是地方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资源去承载这些移工，以及政策方面会不会失控。那这些争论这些讨论我觉得对政策来说都是健康的，因为代表大家至少愿意关注嘛，你先去关注，你先去了解政治，你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因为政治本来就是众人之事，如果大家都不理不睬，那我们最终就会被糟糕的人统治，这历史上面已经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不错，是好的，是健康的。那这个争论也并不是只有台湾才有，实际上面印度的移工，印度的劳动人口近年来已经在很多的劳动市场，很多国家，很多的移民政策当中变成了一个关键的讨论题目，包含加拿大，包含日本，他们都也跟印度的移工有过一些经验，有过一些交手的经验。那为什么印度移工会被大家广泛讨论？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印度是目前全球的范围来看少数，同时它有一定的规模，而且还有一定的层次，它是少数具备这两者的人力来源国。也就是印度的移工不只是像其他很多国家的移工有制造啦、营建啦，或者是照护，或者像一些服务业这种比较基层的人力，印度同时也可以输出工程、资讯、技术、管理这种高阶的人才。所以印度是放眼世界很多国家少数可以同时有规模跟层次的人力的来源国。那对于已开发国家来说，这种劳动的供给结构就非常的好，因为很多已开发国家是少子化，然后一方面呢也需要一些基层的人力，一方面呢他们也是需要这种高阶的人力，所以印度就刚好能够补上那块拼图。因此印度不单纯是目前世界上面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也是全球的劳动市场重新的洗牌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国家。那另外印度移工的问题之所以会被各家的媒体啦，或者是各个国家政策上不断去讨论或者是放大去看，原因是因为量，就印度的移工的量是很多的，多到它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不管是财政，不管是居住，或者是各项的移民政策都会被影响到。像是移工很长，不一定是印度，很多的移工都会带给一个问题，住房的供给，就是房屋的问题，房屋的居住问题。再来是职前训练，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只要是移工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限制印度，或者是职前训练完不完整，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各地方政府有没有配套措施，以及仲介的制度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没有黑商的作业，还有语言的一个问题，文化的问题，这个都是。以及呢，有一些雇主可能只是单纯的把这些外籍的移工当成是 cost down 压低成本的工具，那这些问题呢，也都是不只是印度会碰到，很多国家的移工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印度之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更大，是因为印度输出的那个人口是更多的，所以原本
这个移工它只是一个劳动政策其中一个部分，很快它就会变成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住宅的政策，甚至是整体社会包含福利政策一项综合的考验。所以它不是一个简答题，它甚至是一个申论题，是要看这个引进的国家如何去答这份考卷。那么印度，你要说是不是真的印度人特别危险，我觉得这种歧视的言论在现在我们还在讨论，是蛮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应该是因为一个人的国籍或者种族我们就对他有一些预设性的歧视，这是不太对的。但是从各个主要的这些跟印度有引进移工的国家来看，我们又如何去借镜呢？因为我们现在

入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住房供给跟基础设施跟不上，那这时候社会就会有那种好像一切都失控的感觉。那么为了要应对这些民怨呢，加拿大政府他们也开始去调降一些移民的人口数，然后也对一些签证，包含学生签证或者是临时居民的签证，做了一些比较多的限制。但这不就等于某种程度上加拿大政府也在承认，就是他们接收这些人口移工在他们预估的目标跟实际能够提供的资源上面有一些落差了吗？然后再来是像这种移工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他有可能是来当学生的，但他有可能也有工作的身份，那他又在本地有居留的事实，这几种身份纠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案例是名义上他是留学，但他其实是换一个方式进入到那个国家的劳动市场。那如果再加上中介的不透明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孝的业者他们去做的一些行为，这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对这些移工不一定是限于印度，他就对移工的政策产生很多问号，甚至会有很多的不信任。那这个对一个社会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大的。那日本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好好的分享日本经验。

0: my closest friends. So are you with me?
1: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

0: 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1: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2: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3: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2: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2: 喂，那是塑胶袋。
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2: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7: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吕泉安的歌曲《霸道总裁》8:29。刚才提到了在印度的移工开放这件事情，台湾我们有前阵子很多的讨论。那么在国际上面，加拿大跟日本他们也都有跟印度签了一些协定，然后他们也有引进印度的移工。不过加拿大的做法最后是让蛮多的加拿大的居民感觉到一些民怨，所以加拿大政府也紧急去调整一些政策部分。那目前在加拿大的这个案例可以说比较不是大家会觉得它是成功的一个典范。那么相对来说，日本他们的经验就相对比较完整一些，因为日本很早就碰到少子化高龄化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移工的一些相关政策都有比较多的想法。而在日本的经验比较会是正面参考的范例。日本他们在跟印度或者跟其他的南亚的国家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先把制度给前置化。比方说在2021年，日本跟印度他们也有就一些特定的技能去建立一些合作的框架，就定出一些规范，这样子不只是人力的交流，而是会包含这个移工要进来之前呢，也会有一些语言能力的检测、技能的测验，然后去防范一些不当中介等等的安排。在日本他们的官方也有设置官方的一个支援的平台，让雇主、让劳工、让行政三者之间可以有比较清楚的程序或者是责任的分工，会先用官方的方式去做界定。当然所有的制度可能都会有一些漏洞，但是至少在日本这边，他们的做法并没有把所有风险都交给市场，也没有等到争议发生之后才开始仓促的去做补救，也不会想要用息事宁人的方式导致一些外交上面的纷争，没有。那日本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姑且把它作为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句，我们先做一个参考。但是背后他们怎么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那个价值也值得我们去理解。首先的第一，就是日本在语言在技术的门槛上都会在应对之前先做筛选的标准，就他们不会等到移工进来才开始去做规范，他们在移工进来之前就先把这个门槛都给画好，把线都给画好。那再来就是中介跟招募还有雇主之间的责任，在日本是必须要可以被监督、可以被追责。就今天假设这个移工进来发生了问题，那日本官方他可能不会马上就去针对这个移工，他会先针对中介，去针对招募来的人，针对雇主，先针对这三方的责任先去做厘清跟归属。那如果该要罚的就去进行罚的这个部分，以及呢地方如何去承载这些新的外来的人口进来，以及整个社会的一些基础设施、一些服务能不能够同样的去有这样的能量接受这些移工，这个不会是附属的问题，这个会是在移工引进之前日本政府他们就先通盘去检讨。也就是说移工政策也应该要包含这些，包含居住、包含一些服务、医疗啦，或者是一些相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这些是一开始就要一并的被讨论的。那么回到台湾，我们应该要去问的是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那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担心印度的移工，一来是因为本来我们就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移工，而这些移工本来就在台湾有长期的一些中介的剥削或者是失联移工，这些问题本来就在，然后再加上地方的承载也不一定足够，就是住房啦、基础建设这些服务有没有足够，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个问题的。还有雇主的管理也会有一些落差，有些雇主对于这些移工可能并不是很人道，可能连基本的保障都没有，再加上劳动权益的保障不平均，这些都是老问题，本来就有。那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去先解决好，那你又现在新多了一个印度的话，以后这些政策的治理的成本一定会变高，这是一定的，大家会担心。那另外呢，公共讨论当中有看到很多说法会说印度籍就是高风险，那这个可能就源自于过去我们对于国际新闻的片面的接收、刻板印象。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对于国际的消息不是理解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的管道，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看到偶发的有人去印度玩，然后发生了一些治安的问题，我们就长此以往会容易把印度跟危险、把印度跟治安差做连结。但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本身的问题而已，这个也包含我们自己国际视野不足，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比方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真的所有印度人都一定是高风险呢？我们把角色换一下，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前几年可能你都有看到新闻上有那种马来西亚的游客或者是侨民，然后或者是学生到台湾来，结果认识台湾人，或者是被台湾人掳走，然后最后在台湾魂断他乡，
这种凶杀案或者是命案，你应该还有印象。那如果这个消息回到马来西亚之后，你觉得马来西亚人会怎么看台湾人？会觉得啊，台湾就是一个治安很差，每一个台湾人，每个台湾男人都是凶杀案、奸杀案预备犯，那种感觉你可以理解吗？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印度人，很多的印度人的看法。可是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事情的全貌吗？那个只是个案吧，对，就不能把它拿来当成是对台湾人的通论。但我们现在就在对印度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说一定是非黑即白的。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确实在很多基层，在很多服务都是缺工缺人的状态，所以这些政策讨论当然都是很好的，但是不支持是不是一定就是某一派支持者？那如果支持是不是就是一定是某一派的铁粉？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讨论的态度。然后再加上目前我们的劳动部如果要化解大家的一些分歧或者是担心的话，可能要先对整个政策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要先去明确的交代说印度的移工如果来之后呢，会适用哪些产业，然后会有哪些原则以及规模怎么样，那如果筛选的不符合会有怎么样的退场机制，这是其中一个。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些移工的语言训练、职前的教育或者是生活文化的一些学习，会不会真的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而不是只有喊口号。然后如果移工来了之后，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定期评估的机制，然后这些资讯是不是可以公开，是不是社会上的人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政策，而不是一开放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以及呢，沟通的对象应该也要扩及到民间，扩及到一般的公众，让大家真正的去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只有某一些少部分的人才知道这相关的资讯。所以真正的成熟的社会不是说完全大家意见都高度统一，那个也蛮可怕的吧。如果大家的意见全部都一样，变成一言堂，那感觉像集权社会才有的事情。但是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分歧，我们也可以用沟通而不是用情绪来互相勒索对方。所以印度的移工只是其中一个照出各自国内本来就有的问题的一个镜子，它不应该是最后的那个大家很担心的可能恶魔之类的，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就像其他的国家的移工一样，它最后应该只是一个镜子，照来这个社会本来就碰到的一些问题，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更加的完善的去解决，不是把它推责，好像印度移工不来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也不是这样子。然后最后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确实就是各种的服务，各种的商品，你又想要它便宜，但是你又不想要去花这么多的费用去做这个工作，然后你也不想要去贡献你自己的劳力在这些领域当中，那你又要便宜的东西，那你又要就是没有那种完美的三角形就对了，你一定会要有一些牺牲的，一定会要有一些价值的交换跟取舍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觉悟的话，那今天不会是只有印度移工，未来哪一个国家的移工来，我们都一样会再碰到类似的问题的。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跟你分享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04年，当时法国元老院正式推举拿破仑为皇帝，大家那时候就觉得这只是一个军事强人的野心膨胀，但如果你从财经的角度去看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重新组合以及一个市场的交易。因为在拿破仑称帝之前已经有法国大革命好十几年那么久，然后通膨的指数非常的高，经济的停滞，很多老百姓很多的资产阶级已经觉得混乱太久了。那拿破仑称帝这件事情现在来看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当时他其实提供了那时候的法国人民就是各个阶层可以达到一个利益的默契，拿一部分的自由去换市场的稳定跟私有财产可以被保护。所以拿破仑上台就重整法兰西银行，稳定了法郎，这才是后续他的可以把位置做好的一个真正的底蕴的来源。另外在称帝这一年，拿破仑35岁，以现代的职场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基层的军官，他一路做到顶尖的专业经理人，顶尖的 CEO， 然后就开始决定要把公司改组，让自己来当董事长，变成一个赛道的转换，跑道的转换。那我们现在很多卡在职场的朋友会有那种想要黄袍加身，想要自己的把命运掌握在手中那种焦虑。那当时候的拿破仑他其实称帝之后当然是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但也埋下了他日后滑铁卢之役幻灭的那个开始，那个起点。因为他开始就要进行无休止的扩张，他就要开始用他自己的鞠躬尽瘁来去换整个法兰西帝国可以安稳的度过每一天。这个反而是不是真的是好呢？我们可以再想一下，那个尺再拿出来评估一下。另外5月18号1980年，当时韩国爆发了一场光州民主化运动，那时候军政府全面切断交通，封锁媒体，想要把光州变成一个资讯孤岛，但最后透过很多国外记者跟无数在地人的血汗，把这些资讯给搬运出来，彻底翻转韩国的命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部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就在探讨这件事情。那过去的集权会用封锁来掩盖真相，但现在集权想要封锁资讯，可能会用在真的资讯里面加入大量的假的讯息，用这种 deepfake 声伪技术，用假讯息塞满你的感官，那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资讯。所以要保持那种对资讯的多方来源的验证，不要再轻易的相信单一管道的叙事，这是我们的资讯防身术，可以再重新的补建新的架构的一个方法。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上周五明显回档，科技股遭遇获利了结卖压，加上美债殖利率急升，油价持续飙涨，以及川习会缺乏重大突破，引发市场对通膨与经济前景的担忧，主要指数全面收黑，道琼大跌537点回测月线，纳斯达克下杀1.5%自历史高点回落。费城半导体重挫4%回测十日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低92点，跌幅1.2%。华新科日前公告四月字节损益，获利大幅成长4.56倍，市场联想华新科第二季渴望较去年同期转盈。华新科将在6月12日举行股东常会，董事长焦佑恒在营运报告书中指出 ，AI 崛起加速电子产业正进行全球生产供应链调整重组，重建产业生态，被动元件产业身处产业链一环。搭配关键原料上涨趋势，有机会重启结构性成长及价格上升循环。AI 伺服器与高速交换器规格持续升级，带动 PCB 板层数、高速材料与制程难度同步攀升，随 800G、1.6T 交换器及新一代 AI 平台陆续导入高多层板及高阶载板，市场看好新兴、南电、景硕、金相电及建鼎等台系 PCB 供应链，下半年营运动能可望延续。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日至5日登场，以 AI 代理为主要应用的龙虾大军、总动员、华硕、微星等品牌大厂都将端出相关软硬体装置，工业电脑厂研华、凌华也将展示 AI 代理应用产品。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3: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4: 我们通通有。
2: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3: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5: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3: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
2: 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0: 好的 ，Tiffany 蓝呢，好像是很多女生啊，在恋爱当中的一个梦想啊，觉得说呢，好像这个爱着爱着呢，总是要一起来共组家庭哦，要结婚，但是呢，进入婚姻似乎又是另外一个人生阶段、人生责任的开始哦。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要能够一起携手，互相来这个扶持啊。互相来容忍，互相协调，要能够走下去才是真的啊。那么这样想一想呢，其实好像城市广播网更加的可靠。我真的是对婚姻是怎么样抱持非常的那个负面的想法哦。啊，有了有了，这个我们还是有很多那种夫妻啊，能够就是在这个平淡生活当中见真章啊。刚听到的是这个梁静茹歌曲 Tiffany。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又是礼拜一了。欢迎大家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哦，日本知名的新测网站 Model Press 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凭直觉选一个你最有感觉的数字哦， A 呢选 1， B 选 4， C 选 7， D 选 9，1479 自己选一下啦。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又到了我们的 Happy Monday 啊，可以随意分享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或者是一些暖心话语或心情也都可以。子题呢是最近如果你有发生一些觉得很有趣、很搞笑、很巧合，或者是让你学废了，或者是小确幸，或者是特别有感触的事，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啊。那请到这个脸书搜寻这个狂废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顺便把他们都收编的娜娜公主的脸。但是肺狂肺两声的肺是你不要打那个真正的肺啊，口犬肺那个可能找不到，要找浪费的肺好不好。好啦，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IC BO 呢冰球乐团歌曲请你跟我这么做。
1: Sup, here we go.

0: 好的，今天有四个数字1479哦，我们要来看一下近期你对什么样的事情感觉到比较焦虑哦。如果说你选择是一这个数字的朋友呢，你近期对人际关系呢感觉比较焦虑，哎，怎么讲话有点像外国人。数字一代表你是一个人，表示你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的类型哦。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是尽可能不想要跟别人打交道。选择一的朋友呢，目前面临的刚好也是对人际关系有点焦虑的类型哦，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或遇到陌生人呢，也会容易感觉到紧张或焦虑。好，再来是选择四呢，你近期对失败还有错误感觉到焦虑哦。当你失败或犯错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感觉到极度沮丧的类型。四呢，表示某物呢将要消失或者是崩溃哦。选择这个数字的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害怕失败，对现阶段呢面临的挑战呢感觉到相当的焦虑。但如果说你选择放弃呢，可能也会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哦，因此让你觉得很两难，也很焦虑。好，选择七的朋友呢，近期是对未来发展感觉到蛮焦虑的、哦、七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 lucky seven， 是一个幸运数字，但是呢人生总不是那么 都一直很幸运呢、哦、也许你太担心未来了，没有办法享受当下，享受现在，尽管在你面前呢就是发生了一些值得开心的事情，但因为你没有办法专注活在当下，就感觉呢就这些事情也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哦，所以呢你还是要适度的放下对未来的焦虑，先专注你眼前发生的事，并且享受它。选择九的朋友呢，近期对他人的评价还是感觉到很不安很焦虑哦。你可能常常担心身边的人不喜欢你。数字九呢是一个代表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数字，你可能也会受到周围人的想法所影响，担心别人到底怎么样来评价你哦。那你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做自己，有时候呢你要适时的就是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想啊，因为呢别人就是闲来无事嘛，总是会讲一些别人的闲话，对不对？但是呢真正和你自己要走一辈子的就是你自己，所以呢你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呢反而是支撑你一辈子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呢你要让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不用去管外面的人怎么想，你的想法比较重要。你自己开心吗？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呢？好就可以了，以自己的想法为主。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1479的选择来看一下你近期对什么东西感觉到焦虑，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嗨 Julie。

0: 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由蔡凡熙、郭书瑶、侯燕熙、茉莉、方文琳领衔主演的电影哦，再说一次，我愿意的一个主题曲，是由这个畅销作家四一来量身写词哦。那是由这个金曲推手的张简君伟来谱曲，叮当所演唱的《你是心动的理由》。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张远呢，之前有带过一个组合叫做至上励合哦。那至上励合的前身呢是快男五人组，后来因为他们打造中国第一励志组合的一个口号，后来就把它改名为至上励合。那其中五位成员呢都是来自于这个中韩哦，包括了有张远啊、刘周成啊、马雪阳三位快乐男生的成员，另外还有来自于韩国的金恩胜等等哦。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是这个没有再有活动了。那我们来送上他们在2008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哦，降临当中的歌曲叫做棉花糖。

好，非常这个清甜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呢中国之前的一个组合至上励合所演唱的歌曲棉花糖。那我刚好少讲一位成员哦，另外还有一位成员是李茂，不是很有礼貌的李茂，是姓李然后很茂盛的茂，李茂哦。这个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些成员啊。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位呢，她是被封为是国民女友的创作女歌手163 Breezes 啊，163是她的身高， Breezes 呢就是她高中时期有戴牙套，所以呢就得到这个绰号啊。那163 Breezes 呢还有参与这个滚石壮乐队二的一个企划，然后在这张合集当中呢，她就改编了顺子的写一首歌，并且加入了电子元素啊，歌名叫做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写一首歌。

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好，听到的是831还有秀子呢所合作歌曲你坏坏我爱爱，时间是来到了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8号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白天呢温暖偏热，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明天19号到礼拜三20号呢，天气也是稳定偏热，午后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后半周呢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哦。那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这个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然后南部的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天气变化。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夜晚清晨呢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呢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也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哦，那还是要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好的，以上的气象也提供朋友们参考好一下，那我们今天呢礼拜一 Happy Monday 啊，虽然我们每次礼拜一都不是那么 happy 啊，但是我们就是透过大家来回味一下这个周休假期度过怎么样，所以在回味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冲淡了一些礼拜一上班的不适感，对不对哈？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少一点点，哈哈，又可以期待下次的放假，以及呢接下来如果说你有一些安排要去玩的话呢，也可以期待哦。有了期待啊，这个上班日子就不会那么难熬了啊。好，那我自己本身呢，礼拜日我本来想要去山上，想说来骑个大雪山好了，但是我因为骑晚了，我发现呢就是弄东弄西，什么洗衣服、洗床单、换床单啊，弄一弄时间也不够了啊，再出门就骑过去又会起雾什么的，就也蛮危险的哦。本来也想说要不要再去骑那个南投啊，去惠孙林场或者是孟古瀑布那边哦，但我那边那条路呢，就是到达风景区前面那一条路呢，我真的已经走过很多次，骑了好多次，一想到骑那么远然后来回这么久的时间哦，又有点懒，加上天气又很热，结果现在还是一样，就是到了天气热就是跑去图书馆。而且呢我觉得去图书馆就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因为我本身看小说是没什么耐性，我就看那种杂志，特别是旅游杂志，我觉得看旅游杂志真的很有趣，因为你会知道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哦，还有什么奢华度假村、奢华的旅馆哦，就算我们现在不能去，但是看看也觉得很有那个向往，也是很棒的。比方说我就看到四川有那个达古冰川哦，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达古冰川，只知道四川有什么九寨沟啊，什么黄龙，很漂亮的地方哦。原来还有个达古冰川哦，上面有一个呢名为4860的冰川咖啡屋，因为它海拔4860公尺而得名的景观咖啡厅，然后就是坐落在这个达古冰川的索道终点平台，也被网友誉为是全世界最孤独最高的咖啡馆。虽然呢可能这辈子我不会去了，那么高，对不对？光要那个爬山爬上去，坐缆车上去啊，要花一段时间，但是呢我光是看这个介绍呢，那个冰山美景那种辽阔，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哦，也非常的充实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明德呢他说，星期六一早朋友就相约说要去后丰铁马道骑脚踏车哦，朋友都租电动辅助的，我跟小四的女儿说，我跟你两人骑一台就好，我们就选择一般的脚踏车，为了省钱我们选择往东市的方向，有11公里多，一开始骑的时候还蛮轻松的，因为往东市方向去的时候呢上坡比较多，女儿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在踩，后来呢才叫女儿要帮忙踩一下，回程就是下坡比较轻松哦，因为租电动辅助脚踏车有限2个小时，所以骑回来的时候朋友已经还车了，女儿就说想要再骑另外一条9号隧道，所以我又跟女儿去骑了9号隧道，过了9号隧道之后呢又想要再骑往这个后里马场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说老爸没力了，我们就回程了，感想只有一个累字，幸好隔天起床没有能卡哈。哎，你骑这个路线也是我之前去骑的，就是跑到那个后里马场那边有个隧道，然后那隧道进去很凉很凉，有没有那种像天然的那种冰箱一样哦，反正就是
那个过程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没有你们那么努力啦，我是骑那个电动辅助车，我宁愿多花几百块，因为我实在怕我中间会骑不动，你知道。好， Christine 呢，她说周休在家追剧哦，但是午休时呢有听到城市广播播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觉得很好听，跟大家分享，就是陈升的镜子，描写了无可奈何的现实哦。小帅妹说呢，昨天晚上运动遇见超大朵的火龙果花，哇哦哇哦，好大好大，真的很漂亮哎哦！我也有看到你在抖音有拍那个关于花的那些影片。明轩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呢，当沈文成演唱会一日工作人员，礼拜天到北捷找李泰明 AHC 广告看板来拍照哦。燕宇说呢，五号车祸住加护病房，直到出院，全身是伤痕累累。肋骨左右断两根，目前在家养伤中哦，什么时候会好呢？谢谢儿子买这个保健食品让我补身体。哇，好像你最近也是发生不少事情哦，真的要找时间可能去拜拜一下，或者是多听听什么那个楞严咒好像不错，还有什么金刚经什么的，至少让一些不好的东西远离你好不好，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哦。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林怡还有许富凯所合作歌曲《爱情韩西坡》。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

又让人家勾起了少女心的一首歌曲哦，这个是1980年当年才14岁的苏菲玛索主演的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英国歌手 Richard Sanderson 所以演唱的 Reality， 非常的浪漫抒情啊。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美国创作歌手 Christopher Cross， 他在1980年呢推出的出道单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把他推上了国际巨星的地位，然后也算是游艇摇滚还有西海岸流行音乐的代表作品哦，在1981年的格莱美奖上面也创下了历史哦，他是首位呢在同一届包揽了这个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新人四大奖的得主，然后这首歌呢也请来了摇滚乐团的 Doobie Brothers 的主唱 Michael McDonough 来副歌当中来一起来合作合唱啊。那歌词呢事实上在描写一名呢犯下谋杀罪的通缉犯，他骑着马顶着风哦，想要往这个墨西哥的边境然后逃避这个法律制裁。那 Christopher Cross 呢他在2018年开始呢也加入了 Fredonia 这个乐团啊，我们来回味他这首歌曲 Ride Like the Wind。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韩国人气组合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歌曲 Stick With You。 时间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央社的报道啊，淡江大桥呢从5月12号呢就正式通车了。那刚过去的呢就是第一个周末日哦，也带动了淡水的一个观光。公路局表示呢，昨天的车潮在下午3点就达到高峰哦，车阵一度延绵5公里，预估呢在23号那时候呢也会涌入大量的旅客。那正式通车之后呢，昨天就是这个首个周末假期哦，因为天气还蛮好的，所以吸引大批的这个民众前往朝圣，现场人潮还有车潮呢非常的多，民众连续2天都蜂拥而至到这个淡江大桥来朝圣哦。淡水也变成了北台湾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像是昨天呢从上午的10点开始呢车辆就涌入了，到10点半呢车阵就超过了3公里，就启动了这个宣导分流改道，而且呢在周边路口来加强疏导。车阵虽然稍有疏解哦，但是大量的车潮仍然持续的涌入，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哦，长度延绵大概5公里。所以呢昨天如果说有往那个方向去的朋友，或是你人真的就是在那边的话，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一直塞一直塞哦。预估呢下个周末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所以呢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尝鲜哦，所以呢可能就还是会塞车，预请游客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来前往，或利用省道台二线呢由这个关渡竹围进入淡水哦。那出门之前呢也要记得要查询路况，否则呢美好的假期可能都塞在车阵里面了。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我们继续再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王云说呢，礼拜六一样在帮忙照顾小孙女，她爸爸上周从熊本扛回来一台脚踏车，把它组装好，马上就推去公园来溜滑梯哦。女婿说这台在台湾买就要3000多块，在日本的西松屋买呢只要台币1800，所以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无论如何就要把它扛回来哦。真的觉得女婿非常棒，爱家疼女儿又疼老婆， very good very good 啊，真的这样子也是很棒的啊，女儿也很幸福，对不对哈？又有这个孙女啊。好，那个美如呢，她说有段时间没有上来留言了，因为现在去代班工作的地点没有广播可以听哦，也好想公主哦。虽然有时没有留言，但是我的心都跟公主同在哦。周末跟同学去绿世界，一进去就看到了孔雀开屏，也分享给大家哦。好，谢谢美如的那个分享。再来是蔡琳呢，她说星期六带了好吃的凤梨回嘉义，跟哥哥嫂嫂朱梅姐姐姐夫还有小聚哦，喝茶聊天，把握相聚的时光。星期日到高铁沙仑站参加了自动化机械智慧制造展哦。下午回家之后呢，在家追剧，两孙子来陪伴下午时光。然后她说呢，小确幸的连2个礼拜都可以回嘉义来小聚，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回台南时还可以带桂花回家啊，希望贵人运旺旺旺啊。好，也谢谢你充实的这个周休假期的照片的分享哦，真的家人聚在一起然后聊聊天吃美食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朱美呢，她说周休星期六又回娘家小聚了，吃美食相聚真的很开心，也觉得很幸福。星期日跟七星呢市场采买蔬菜，还有拜拜的水果，也拜了土地公，去公庙拜拜，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最近的小确幸就是呢认识了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哦 Christine 还有宜萱林金基，都有寄明信片来给我，真的很有心，很感谢他们。只是呢自己也想要回寄卡片，但是都还没有开始行动哦，谢谢大家了哦。对对对，我跟你差不多，哈哈，我后来就不为难我自己，我都不想回，我真的没有力气回，好不好？我就是在空中回复你们就 OK 了啊、哦。对对对，你们寄来信啊，什么明信片啊，小礼物我都有看到，谢谢你们哈。
方舟呢，他今天选的是四哦，他觉得四是传统上最吉祥的数字，干嘛呢？这个华人不是最怕四吗？哦，这个电梯什么的都没四，但你认为说四是传统上最吉祥的数字，是不是？好的，好的，我觉得这样想也是很好的啦哦。他说呢，为了让岳母呢睡起来舒服些，玲玲买了一张电动折叠床给他的母亲哦。岳母本来就有一张床，所以电动床搬来的时候呢，家里几个房间的床铺呢都做了搬动哈。然后呢，家里面只有我跟玲玲两个人搬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搬床垫找到消失一阵子的旧手机哦，还可以开得了机吗？然后熟眠呢，他说一大早就在报名牌哦，然后觉得七这个数字很好。素玉说呢，昨天有去亚太球场晒太阳，顺便跟球员们加油打气。乌慧尔呢，他说星期六下午呢骑车到瑞滨晃一晃，看到有很有戏的白云还有乌云哦，靠乌云的那一边呢却在低雨哦，白云那一边山头还绿绿的，一边有雨一边有阳光，天公伯也有情绪化耍个性的时候。是的是的。 Rich Lee 呢，他说来分享一下翠的笑话。患者说呢，拔牙要多少钱呢？牙医说800块。患者说哈，几分钟的事情就要800块哦。牙医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慢慢拔。拔牙就是要求快很准啊、哦、对对对，你那个800块你觉得很贵，但是人家牙医师呢也是这个靠他的经验有没有，还有他的那个以前读书的时候的努力啊，对对对，慢慢拔也 OK 啊，那个慢慢拔拔一个小时，这样有觉得比较赚到吗？那也太辛苦了吧。我这又让我想起以前我去拔那个智齿的时候也是啊，遇到一个那个算是新来的牙医师吧，他就在那边给我敲了好久，杠杆原理那边弄了好久，就是拔不出来。后来哦，也是折腾了好久，后来还是一位那个比较资深的医师过来，哎、欸，几秒就拔出来了，真的是拔得越久越痛苦啊、哦！伟静呢，他说周末三天呢去这个亚太棒球场追星了哦。哦，我吓一跳，我想说哇，伟静你这么帅啊，原来照片是陈阿宪哦，陈杰宪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好，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宇中的歌曲《苍蝇》。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2: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饼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赶紧硬吃硬吃，脚趾饼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还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清风呢近年来哦也常把灵感呢献给他的朋友，像是有跟齐豫合作了一念之间哦，然后也有为蔡依林等歌手呢来量身打造歌曲，同时呢也有到各大演唱会呢来站台助阵哦，像是呢在这个李宇春之前的一个演唱会，连续两场呢他都担任这个李宇春哦皇后与梦想的巡演嘉宾，同时呢还为李宇春呢就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春雨里，而且春雨里的歌词呢也是很有巧思的，歌名呢就是对应李宇春倒过来念，然后副歌有一个风轻舞呢则是吴青峰倒过来念哦，算是很有巧思的一首作品。那刚刚听到就是李宇春还有青峰所合作的春雨里，继续来回味 Coco 李玟的月光爱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A 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台湾仍然被拒于门外，但官方还有民间呢分进合集，举办了各式活动来呼吁国际重视台湾。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向国率团呢赴日内瓦，和青年一起呢为台湾参与 WHA 来发声。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到日内瓦出席了欧洲台湾医师联盟年会，并参加友邦卫生部长及驻团常任代表的晚宴。他说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让健康成为人人都可以享有的基本人权。台湾如果被排除呢，是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缺口。民间组织呢，16号下午开始呢，在日内瓦的车站呢，也举办了台湾加入 WHO 的特展。来自于呢世界各地的台湾侨胞、留学生，还有民间团体，在17号更举办了挺台游行，超过100人来参与，就是要呼吁国际可以重视台湾的贡献，支持台湾加入 WHO 等国际组织。泰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五5月15号受访时表示，对台军售呢或许会是他和中国的谈判筹码。此发言呢立刻引发了这个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礼拜日呢重申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并且解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暂缓对台军售，而川普呢也会有自己的考量决定。川普是在上周五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还说呢，是否批准对台军售案生效是由中国决定。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川习会后呢，美国媒体17号报道，一些和川普关系密切的一个亲信担心哦，这次的陆美峰会呢，最大的实质成果是加剧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来5年内入侵台湾的风险，这可能将切断美国公司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一个供应。报道指出，这些匿名的川普亲信透露，川普对习近平在他访问北京时的精心安排，从盛大排场到特殊会晤都非常满意，但双方的言论却与表面上的友善的氛围是不符合的。据恒网的报道指出，白宫在一份说明美国总统川普为期2天访中行程的资料当中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到2028年为止，每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在此前一天呢，中国商务部也发布了该会议的会后声明，提到美中双方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相互调降部分产品的关税。然而呢，中方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只有表示两国团队还在协商当中。而白宫的声明当中对关税是只字未提。民视新闻网的报道，民众党内部茶壶里的风暴持续延烧，近期更经传大批前党职人员不满现任党主席黄国昌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集体掀起出走退党潮。其中呢，曾经代表白营参选市议员的前发言人杨宝珍原传出呢将续战台北松信选区，却传出遭到黄国昌钦点的徐府空降插旗。随后呢，杨宝珍有意转战台中市东南区市议员，又迟迟等不到党中央明确的规划，逼得他日前呢公开亮牌落笑狠话，表示呢如果民众党打算在该选区另外派人，他不排除呢脱党参选。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民进党宜兰县议员谢灿辉参与了党内东山乡长初选落败，宣布以无党投入年底的乡长选举。谢曾经当选2届的东山乡长，并且连任1届东山议员，基层的实力相当雄厚。如今脱党参选呢，为政坛也抛下了震撼弹，也让已经连续拿下6届乡长的民进党出现了整合的破口。民进党宜兰县党部表示，要持续沟通协调，希望谢灿辉能够以大局为重。
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方纪维，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0: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0: 对啊，眼睛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在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0: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0: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更凉性，哎，更凉。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4: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5: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0: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5: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0: 哦。
5: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借了呀。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0: 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0: 总不会7%来，
5: 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0: 又更重要了。
5: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的，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5: 姐，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
0: 咱
5: 们其实浊水溪的就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0: 哇
5: 的量而已，
0: 很少哎、欸。
5: 所以它的肝胆贡，它这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哦、是。
5: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5: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了解，有下面的样子，因为咱这波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0: 小丢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5: 别人可以收十块，光可能收两块、几三块，修行。它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5: 一般哈、哦，咱肝胆功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 baby 哈、哦，咱肝胆功淀粉较管，就是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5: 那我们这个 OB 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5: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5: 所以那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呢，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5: 在这卡别多好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0: 对，
5: 它一纤维质个贼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的变卡紧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5: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5: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0: 对、
5: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哦，那对外有讲点，
0: 也是原生种，
5: 对，原生种，所以该记得对外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5: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5: 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0: 对
5: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0: 是，
5: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啦。
0: 好，
5: 哦，你看，形容单那210块，那背包广靠东北168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算一下1440左右，
5: 折叠八倍扣，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5: 2180×8，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好，
5: 一包
0: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5: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5: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5: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5: 哎、这尽力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5: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5: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0: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5: 对，
0: 是是，
5: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4: 啊，
0: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5: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5: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4: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按的蛮高的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0: 啊。
4: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0: 是很珍贵，
4: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5: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0: 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5: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5: 对对，
0: 好不好？
4: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0: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5: 今天被点金价谈跌了，真的。
0: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5: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0: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0800-6009290。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4: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5: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0。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个是在80年代1984年啊，美国的摇滚乐团呢 Chicago 芝加哥合唱团呢，他们推出第14张的录音室专辑哦 Chicago 17，然后呢找来了这个加拿大籍的制作人哦 David Foster 来担任制作人，同时呢曲风是比较都会成人风格哦，听到的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主打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灵感，是由主唱呢 Peter Cetera 和这个 David Foster 来合写的哦，那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M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Hello， 我是施意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的，我们今天礼拜一哦 ，Happy Monday，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中秋假期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你没做什么事情，你也根据这个子题来回答哈、哦。啊，如果子题也没有，就不用答。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哦、这个台南阿荣呢，他说今天选的是9号，周末呢整理上个月去日本的照片，看完之后又想去了。对对对，这个日本呢真的就是这个台湾人非常爱的景点了哦。我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有在看一下我之前去日本的那些这个影片啊，然后我今年的6月中旬吧也会再去日本玩一玩。好，秀荣呢他说7是我的这个幸运星号码，周末假期呢跟孙子到亲戚家学骑脚踏车，我们买了好多下午茶点心去聚餐哦，感觉好像也是很充实快乐哦。丽娟说呢，天气炎热，虫都跑出来了，在家里面看到了小强小丸子，太可怕了，又发现沙发坐垫也坏了，应该要来好好的整理一下家里了。周六跑了一趟大卖场买坐垫，应景夏天的家用品都出现了，真的是夏天到了。周日利用2个小时好好将家里上上下下打扫清洁一番，太阳很大，也是晒东西的好时间，将家里面该洗的洗一洗，顺便晒一晒。丢了一大袋的旧鞋子，留2双较旧，可以以备梅雨季可以用哦。看了一片异星迷航，只要是有关于宇宙的影片都很爱看哦。good， 感觉也是很充实哦。恰吉说呢，最近感触很深的就是南道糊涂真的很不错，难得糊涂吧，你是说难得糊涂吧，有些人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的记录，活得不会太累吗？我觉得真的也要看事情，但是我觉得难得糊涂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不容易的，有时候呢就是不要太较真，尤其是会影响你情绪的事情，对不对，就不要太较真，能够 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最厉害的，或者是你心里都不起波澜就笑笑的那种感觉是最厉害。但是你说什么事情都认真记录，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像是有时候我以前呢出去玩，我也都没有什么买摄影器材，有没有，然后只有拍照而已，然后我都会觉得说也是有那个当地定点的一些影片啦，但是我是说那种沿途期的，有没有那种就没有记录下来。我一直心里想说我要去买那个什么360度那种，但我就一直都没有买，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记录下来挺可惜的。对对对对对，但现在那种摄影设备真的都是太方便了，就是可以沿途把它记录下来，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想看的时候也是会想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曾经这样子跑这么远之类的。好，芊芊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七，常被视为是幸运的象征。昨天下午呢从彰化田尾专程开车一小时到大坑知名的芋圆店旁边要买好吃的炸杏鲍菇哦，等一下，你是跑到芋圆店旁边要买炸杏鲍菇哦？结果没开，我打电话问老板，老板说不好意思，夏天天气太热，没有办法做，也难请到员工帮忙了。说要十月底才会开始营业，家人也不喜欢吃芋圆，其实我自己想吃哦，我就没有动力下车去排队买来吃哦。对，那边真的是人潮，排队人潮非常多。他好像也有分店吧，有分店在那个市区之类的，好，可以找一下。不过你们真的是大老远的，从田尾专程跑到大坑要买杏鲍菇，也是够醉了哦。Kelly Line 呢说周休假日没有外出，在家追陆剧《逐玉》，期待这个礼拜可以听公主播放好听的歌，都很开心哦。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最近不是之前不是有很多人说要追什么 IU 和边佑锡的《21世纪大军夫人》吗？有人追了吗？我是在翠上面看到，好像也分两派哦。有一派呢是骂声连连，说不知道在演什么鬼啊，然后什么剧情乱七八糟的。然后也有一派呢就是觉得说很好看，就是有两派。然后我是想说到底是有多难看，我昨天就打开来看了还不到十分钟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不太下去了。对对对，王小珍呢他说这个礼拜非常充实哦，上周五请假抛夫弃子到那个台北大巨蛋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也借住家弟弟家一晚，之后隔天跟弟弟唱歌4小时，足足2小时继续 K 孙燕姿的歌哦，非常的充满电的一个周末。这周工作爆满，准备回来好好面对这个礼拜的工作了。附上我看演唱会的视野照，大巨蛋的上层让我爬了将近6层楼高，爬到一半在旁边喘息一下，因为在正中间哦，整个视野是超级壮观，坐下时整个疲惫都没有了。哇哦哇哦，哎，你这个位置很好哎。我的大巨蛋的初体验就是献给周杰伦的大巨蛋演唱会哦，而且那时候我好像没有很专心，我是买蛮前面的位置，我没有爬那么上面，可是我那个视野好像没有你这么好，而且我当天就很不专心的在听演唱会，我一直在想说哇，这个演唱会地点他们要变成球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转换的，好厉害哦，因为完全看不太出来破绽耶。对啊，上网查了一下，是因为他们是透过什么人工草皮的保护垫铺设什么组合式活动地板，然后呢在内野搭设舞台还有观众席哦。不过我觉得他们搭的真的是有点看不出来下面是可以变成球场这样，我那天反正我就没有在认真听周杰伦唱歌，我一直在想说这场地到底怎么变的。秀妹呢她说礼拜六照例市场才买，熬了一锅梅子酱，礼拜天完全是第74次捐血哦，抽中一盒鸡蛋，卤了一锅牛肉。那雅竹说呢，最近工作很多，每天都要加班，星期六也不例外，只有很累的感觉，希望可以赶紧调整心情哦，要不然会更累，脾气也会上来。哇，对对对，真的一直都没有休息会心情很不好，可以吃一点小蛋糕啊，吃一点甜的让心情转换一下哦。东粉呢他说今天的题目很有意思哦，我家电话后四码刚好是1479诶，所以呢自己选的是7哦，诶，这也太巧了吧。霞飞哥说呢，星期六去庙里帮忙，晚上二儿子说呢，上星期母亲节留守，这个星期再过一次母亲节哦，全家又聚餐了。星期天早上在家慢活，下午去市区溜溜逛逛百货公司，压压马路等等哦。 冯美说呢，星期日回娘家和大姐陪妈妈吃饭聊天，刚好昨天初一傍晚呢陪老公去大庙拜拜。Jimmy Wang 说呢，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哦，要这个绷紧神经了。耿杰呢说，今天礼拜一，大家工作上学愉快，然后也是投乡。星期六日呢，我家小宝参加人生中的国中教育会考，每天都读到半夜还不放弃，平常教他读书都不要读哦，现在会考到了才知道紧张啦。考试第一天很早就去考场休息区读书，还好只是考两天而已，不然身体会累坏。另外呢，星期日换了一台双槽的洗衣机哦，我洗毛巾用的，我开店30年换了第四台，都是同一个品牌，有试过他牌洗衣机或是全自动洗衣机，都洗不干净，也那个拖不干哈，所以呢又买了同样的啊。好，然后听歌帮盖大楼分享了柴柴卖茶哦，可爱可爱，够追够追。英英呢他说，昨天到台北看油画老师的师生联展，老师从学校退休之后呢，在社区大学教油画，持续教育英才哦，哦马西北拜北拜哎哦，很会画的感觉哦。正好说呢，我周休假期呢准备比赛赛前的最后练习，这个礼拜五即将要前往新北来比赛，所以在做准备，现在行李都已经准备好了哦。娟娟说呢，这个周末假期过得还蛮充实的，星期六我们在大女儿回宿舍，有吃了超商的太奶口味的双麒麟，中午顺便一起去吃饭，也给了我母亲节礼物，谢谢女儿们的贴心，红包的金额其次，心意最重要了。 Jo 的 Mother 真的这样子吗？干嘛呢？他说挂号真的送礼送到阿布我的心坎里了啊，那表示数字还算满意哦，哈哈哈，那个女儿没有让你失望哦。星期日呢，外面天气太闷热了，都宅在家里哦，洗了从女儿宿舍带回来的厚床被单，然后呢也和家里饲养的动物们来互动，其中呢老公饲养的鹦鹉呢这阵子也陆续生了好几只鹦鹉宝宝哈，鹦鹉宝宝，然后说超可爱的哈，看它温柔温柔温柔又耐心的喂鹦鹉宝宝，心里呢感叹喂小孩也没有那么有耐心啊。总之分享完后深深觉得我家真的是有机会规划成生态园区无误，诶要不要就干脆弄一个那个小型的那个生态园区，还可以那个招揽客人哦。周宪说呢，公司机台移厂房真的是累死了，早上起来可以说是全身酸痛哦。叶君说呢，周一的暖心话语是无论命运给你什么，把每一天都过好就是人生最大赢家， very good。 正在追陆剧古装良辰美景，分享上周二去亚太棒球场看棒球的照片哦。然后呢台南天气也是出太阳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好，来听到的是这个在抖音上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首作品，是这个盛宇作曲编曲制作演唱，然后是刘嘉泽填词的，在2018年推出的着迷。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强心少，病毒细菌远离我。
3: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2: 老师说要强心少，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3: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2: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3: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5: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Shen Blue，
7: 我是张明豪，
8: 我是张文豪，
9: 我是李忠贤，
10: 我是李兆宪，
11: 请客气
12: Shen Blue，
13: 谢谢
14: Thank you。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信乐团的挑衅，还有动力火车的我不知道。时间来到了11点31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2026第28届台北电影节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台北电影节的一个入围名单，今年一共有331件的作品报名，包括了剧情长片49件，纪录片呢是84件，短片156件，动画片有42件哦。那评审团呢历经了9个小时讨论出了入围的名单，其中呢大萌是以13项成为这个入围的最大赢家，舒淇以女孩这部片入围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奖，这部片也拿下了9项的入围。反倒是呢，卖破台湾国片影史票房冠军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只有入围4个项目。台北电影节李亚梅就表示哦，这次讨论最久的是纪录片，长达55分钟，剧情片还有男主角是最快15分钟就已经出炉，而阳光女子合唱团在最佳剧情片女主角上呢，全都共估。李亚梅透露呢，陈意涵在女主角上呢是有被讨论到，表演呢有将观众带入故事当中，演出算是非常抢眼。至于呢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剧情片组呢没有入围，李亚梅表示呢，评审并没有就票房的好坏上来做考量，而这部片呢在技术奖呢也是这个全部共估哦。李亚梅指出呢，拍片在技术奖项上呢也都没有被讨论到。另外呢，影帝还有影后的遗珠的部分，评审认为功夫的戴丽人呢突破了过往的形象，成功撑起了电影世界的独特性，在表演的讨论贴合性是强的。同样情况呢也在女孩的邱泽身上，有评审认为她在演软烂的爸爸上呢有很多细节是这个爸爸拖垮了大家，但最后呢在讨论上呢没有过半数。女主角的一个遗珠的部分呢，电影深度安静的林依晨被评审呢称赞在声音表现上有明显的进步，能接下难度这么高的角色，窒息感还有精神状态是令人敬佩的。女孩的白小英也很棒，演出呢受到精神压迫的角色是令人动容，演技也很生动。另外呢，我们意外的勇气，刘若英一个人独撑大局，用生命力包覆整个电影也是令人敬佩。不过呢，都是遗珠之憾，没有能够入围哦。那其中呢，入围最佳剧情长片的有《女孩》《大萌》《左撇子女孩》《深度安静》还有《双喜》等等。最佳导演入围的是以女孩这部片的这个导演舒淇，还有陈玉勋的大萌，邹时勤的左撇子女孩，沈可尚的深度安静，还有许成杰的双喜。最佳男主角就是大萌的柯伟林，死亡赌局的洪于洪也就是春风，泥娃娃杨佑宁，还有呢深度安静的张孝全，双喜的刘冠廷。而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有这个大萌的方玉婷，左撇子女孩的马世元，丢包阿公到我家的安杰儿艾奎诺，恨女的逆袭林怡婷，还有这个双喜的余香宁哦。那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的有9M88所演唱的大萌的暗迷哦，就是这个大萌的一个主题曲，丢包阿公到我家林声祥演唱的四月的风，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宋博伟演唱的瞬间的远方，阳光女子合唱团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螳螂就是这部片是由这个曹雅文所演唱的爱告卡参戏哦。好，那这个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继续呢就来送上的是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宋博伟所演唱的瞬间的远方。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真。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好，这首经典的歌曲是林良乐所演唱的《温柔的慈悲》。好，这边还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哦。陈轩呢，他说最近入手恩归轨道，配上自己 3D 列印做的这个火车模型已经完工了。这台呢是 EMU400 电联车，哇，厉害厉害。他说呢，周末都没有出门，再画下一支的作品 R20 柴电机车哦。哇哦，这个我们都是门外汉哦，只能看你的分享，然后也只能念一下留言，不过真的很厉害啦。怡琳呢，她说假日都在忙照顾家里的新成员小鹤的事情哦，这个小鹤是小乌龟，他说照顾小龟呢，我像在照顾婴儿哦，哇，好像吃的蛮好的哦，对对对，挺可爱的。钟景景呢，他说上周末去了绿岛参加长泳活动，游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底下有鱼，真的是很棒的体验。不过呢，稍微有点小水母哦，往返还要坐呢，像这个大怒神的船，但是一切都相当的值得 ，very good，very good。淑静呢，分享了一个这个梗图哦。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听到一个小男孩跟妈妈说可以买洋芋片吗？妈妈说不可以，你这样任性妈妈会不喜欢你哦。本来以为呢这个小男孩会哭闹哦，结果他说没关系啊，我喜欢你啊，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都会一直喜欢你哦。后来妈妈在柜台结了五包洋芋片。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这样子，孩子随便讲甜言蜜语你就买五包洋芋片，不是应该买一箱吗？哈哈哈哈，对对对，这个小男孩这个童言童语真的是太可爱了，妈妈应该都会这个心里融化。蓝精灵说呢，昨天和太太去河滨车道骑单车，遇到了一个名为象棋广场的地方哦，哇哦，那些石头应该就只是装饰吧，就让大家可以好像是坐在象棋上一样哦，在那边休息吧。威恩高他说呢，这个星期六带妈妈去看阿汤哥的捍卫战士，看完后问妈妈看得懂电影在做什么吗？妈妈说就是飞机飞来飞去啊，然后美国人真的好随便哦，男女生第一次见面就亲下去，亲下去好像还不是太随便吧，不是有那个吗，很快就带到家里面去吗？明兰说呢，嗯嘛，等于阿哥金一个哈。还有雷克斯龙说呢，周日到了象山服务中心哦，风很凉的，就在象山的步道观景台看日月潭的美景哦，碎碎碎。还有是这个梅话呢，他说星期日骑车去分园宝藏寺拜拜，回程139线拜土地公吃泡面。好像是拜土地公时呢，我问服务台天空炉在哪里，小姐说就在前面呢、啊。哦，这么大我怎么都没看到呢，小姐跟我都笑出来哈，真的很拍谁啦。后来去围热山丘吃这个凤梨酥配茶也是很开心哦。还有是茂峰呢，他说周日周六晚上去高雄市看电影，周日下午突然下大雨，开车去屏东找老朋友打保龄球加晚上餐叙哦，放松一下聊聊心事也是很棒的。明南说哎呦不错哦，这个周杰伦说呢，来我的演唱会竟然没有认真听歌哈，还在想大巨蛋棒球场的事情哦，还花这么多钱哦，是个狠人哎呦不错哦，哈哈，标题周杰伦发言啊。好，再来是耿杰呢，他说有收到阿哥的这个公主的点名哦，细细的念留言哦。好的好的，那也谢谢大家的热情分享，继续来送上的是 Kalani 和 Usher 呢，他们合作的新歌叫做 Shouldn't Never。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哦，优港林宥嘉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也算是遗珠之憾哦。没有入围这个歌王这个奖项，只以专辑当中的这首《怪情歌》呢，入围了最佳 MV 奖哦。那很多这个网友也觉得是还蛮可惜的。好，听到就是林宥嘉的《怪情歌》。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韦礼安的新歌《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那Fiona要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我们是
6: FM
0: 飞儿乐团，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2: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7: in 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8号，礼拜一哦，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啊、哦。我是 DJ 彼得。是的，上个礼拜五呢，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到久违的烟火声哦，真的要感谢大家的热情。又回来啦。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要感谢听众朋友唐本娟的提供哦，就是烟火之歌。有没有哪一些歌曲呢，诶，你在看烟火的同时，脑海当中就会浮现那首歌曲的旋律呢？又或者是可能歌名里面带有烟火花火的，也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1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5月18号金牛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天团 Big Bang 的成员太阳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太阳的 Linga Linga， 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现在应该 2D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林文泽嘛 J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一位美国乡村音乐界的帅哥，他的名字叫做 Jake Owen。

好 ，Jack Owen 呢，在2016年所发行的音乐作品啊，取名叫做《美式情爱》当中的曲目《American Country Love Song》。那么 Jack Owen 呢，在2009年拿下了 ACM 乡村音乐奖热门新晋男歌手，那后来呢，也得到美国乡村音乐大奖最佳突破艺人的肯定。同时呢，他也被众乡村前辈们哦邀请来担任自己的演唱会的嘉宾。那么在2016年所发表的这张作品啊，取名叫做《美式情爱》这张专辑，是他面对3年的失败婚姻有感而发，将过程跟回忆呢写进到这次的专辑当中。马上我们来欣赏到的也是 Jack Owen 的单曲哦，这首歌《After Midnight》。

0: 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继续呢，在今天西安 UI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团体组合，要来邀请到的就是英国的摇滚天团哦 ，Kim 基因乐团。

是基因乐团所带来的经典好歌 Somewhere Only We Know。 那么基因乐团呢，他们是来自于英国，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在乐团成立的初期呢，没有吉他手，只用钢琴、鼓还有 vocal 这三个人的编制来出道。不过后来呢，他们也加入了一个新的 bass 手了，现在是四个人的编制。那他们在正式发行专辑之前呢，也是在英国各大的展演中心来走唱，累积自己的人气。在2004年的年初，他们的首张单曲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一发行之后，就空降了英国金榜的第三名，也让他们声名大噪，甚至呢还很多乐评都说他们是21世纪的披头四，而且呢还被知名的音乐杂志评为是2004年当年最具潜力的摇滚乐团。那么再来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基因乐团的经典 Everybody's Changing。

基音乐团这首单曲叫做 Everybody's Changing。 那么基音乐团呢，他们出道至今所发行的每一张专辑呢，全部都拿下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可以算是呢英国地区哦当初非常炙手可热的乐团，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再来送上的是他们在2013年所发表的新歌加精选，当时的新歌叫做 Higher Than the Sun。

来自于温岚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地狱天使》。那么温岚呢，上个礼拜因为严重的腹痛再加上高烧不退，送急诊之后呢，确认是败血性休克，那也紧急在加护病房当中抢救。那后来经纪人那边有说呢，虽然他有意识算是清醒，不过呢身体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那接下来所安排的工作，预计五月跟六月的工作呢都要先取消了，也请大家呢帮温岚多多的加油打气一下。真的，在这边呢之前彼得也访问过温岚一次，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的大姐，在这边呢也祝福温岚真的一切一切平安健康。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杜德伟，叫做《让爱那么愉快》。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写了关心最新统计的程序坏波忙我是电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些

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界宝是排榜的常客 ，Harry CC 带来全新单曲《If I Had》，延续了他一贯的电系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

City Pop 是热带男团 UNUS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次进榜第九名。歌曲八零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US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女生节就是为唱歌，第八名金马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情歌风格。

0: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OK， 现在进榜的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谷吕思维，有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

0: Puebl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君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

music by 104 Miami。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主语》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Killer B92. Back to the music.
1: Let's go.
0: Go now.
2: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两句是由许富凯跟冰酒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白》。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3: 本周第一名，
2: 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八套巡演歌星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7哈，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卢广仲的《Oh Yeah》。线上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烟火风》哈，哪一些歌曲的歌名里面有烟火、有花火，Firework 哈，又或者是呢，在播放烟火的同时，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哪一首歌曲的旋律呢？这样子的切入啊，也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啊。所以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八个大楼的听众朋友呢，麻烦您啊，转战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找到今天5月1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啊，请您不要走开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1: 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5专、2技、2专、4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4: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5: 我们通通有。
3: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4: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节目啊，在空中呢，延续上个礼拜呢，破千楼听到烟火声音效的这样子的一份感动哦。礼拜一的节目呢，感谢应友唐本娟的推荐哦，他觉得呢，有哪一些歌曲适合在放烟火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来听到呢？又或者是歌迷里面有烟火的哦，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报告大楼一样，欢迎来到所有的，欢迎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哦。今天5月1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一首日文单曲，来自于 Daiko 跟米津玄师的合作《打上花火》。

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也是有 7.7 亿的浏览量，所以呢这个歌如果摆在上个礼拜五也是适用的，对不对？这个也是一首破亿神曲，来自于 Dioko 跟米津玄师的合作，叫做打上花火。那如果讲到放烟火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你觉得有哪一首歌适合在放烟火的时候收听，又或者是呢歌名直接就有烟火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放当中，好像也是有一点点难，但又没有那么那样的难，对不对？像王文峰呢就觉得周董的错过的花火这首歌不错，曾群凯觉得是外婆的澎湖湾，为什么呢？因为是澎湖花火节吗？你说话说你还没有去过澎湖看过烟火。那张瑞安呢说萧亚轩的回忆信笺在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里面有唱到烟火，所以你觉得适合在放烟火的时候来收听。金明觉得是吴奇隆的烟火，以及钟礼竹在线上呢听歌八卦大楼，罗琳也是，那王云觉得是潘玉文跟凯西徐凯西所合作的那首信福的时光。曾成家涵你说纪言凯这个是 JR 的单曲烟火灿烂我爱你等等等等。听众朋友刚刚念到的那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有没有让你对这个主题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刺激呢？彼得的粉专5月18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盖楼

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上个礼拜五，为了想要听到烟火声啊，竟然呢最后的两三首歌在猜歌的同时呢，就直接帮彼得冲破了千楼以上啊，那也帮彼得呢创下了一个只要有猜歌，我们的大楼数呢就会破千的一个记录哦。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次有低于1000楼的。在这边呢，彼得真的要感谢大家。那延续烟火的感觉，今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来听一下哈，这个歌名里面有烟火，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歌只要放烟火那个美丽的画面在你的眼前，你脑海当中觉得哪一首歌跟那个情境还蛮搭的哈，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了。那今天主题呢，要再度感谢唐本娟的提供呢。好，陈雅婷、田馥甄的《人间烟火》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了，以及苏小兵觉得是 F4 的《烟火的季节》，娃娃罗、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以及沈芳如觉得是许茹芸的《看完烟火再回去》哈。所以看来呢，大家呢。看到听到这个主题，第一个时间比较直观比较直觉的还是歌名里面有出现烟火这样子的歌曲，这样子的类型的作品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再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陈绮贞、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烟火。

好，国伟呢觉得今天的烟火主题呢想要点的是阿勇的哇塞哦，这个是李雅英的歌啦哦，你说看到烟火这个放到空中呢就要哇塞哇塞的叫，对不对哦，有这个解释哈，给过。杨大军觉得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歌词里面有最美的烟火，不过是一首悲伤的歌。那燕姿呢，上个礼拜在台北大巨蛋哦，也举办了几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哦。听说现场呢是满满的回忆杀，有听众朋友刚好在现场的吗？张雅琴简单明了哦，这是五月天的阿信跟叮当合作的那首《花火》。

0: 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颜维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260楼，跟上个礼拜我比较起来，这个有没有猜歌感觉这个热度就有差了。但每个礼拜一呢，往往大家也是比较忙碌一点点，所以盖楼的能量都会比较低，这点比的是知道的。但无论如何呢，希望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摸到五字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手边有空，欢迎您持续的辅助选民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好吗？那礼拜一呢，通常在中午的子题的部分呢，彼得要募集到的就是午餐文啦。所以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呢？是加饭还是加米还是加其他物件？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哦，一样5月18号的 LINE po 文，我们在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罗景仁呢也提到了卓一峰的那一首《再见烟火》，许文强想到的是桑田佳佑哦，《悲伤的心情》。那明明是一首失恋感觉的歌曲哦，但是歌曲却是一个很轻快的旋律，听完之后呢，心情都会变好。你说 PS 演唱会的 演唱会 MV 当中哦，也有出现烟火的一首歌。坤辉券呢，也要点那个五月天阿信跟叮当的《花火》，以及郭晓燕在线上的听歌帮个大楼。然后呢 ，Alan Young 说刘德华有唱过《去年烟火特别多》，以及林文。文琪这位朋友呢，也想要点卓一峰的《再见烟火》。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里面呢，也有提到的，就是接下来彼得要播放到的 F4 哈，烟火的季节。无论针对今天的烟火歌，又或者是针对今天的午餐文，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有跟其他听众朋友有一个分享的机会，浮出水面，彼得的粉专5月18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盖楼。

彼得通常都会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大致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哦，看一下手机里面的。那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礼拜呢，诶，我讲的是北部哦，那北部呢，好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热的天气形态哦，每天的高温的部分都有超过30度。那如果北部也是这样，更不用提到的是中南部哦，应该这个礼拜的天气都会是蛮热的哦。只是今天只是其中礼拜三或者是礼拜四，可能还是会受到锋面的影响哦。有些地区呢可能会下一点点的雨，这点呢就请大家呢再稍微的注意一下哦。不过呢，至少温度的浮动哦，温度的变化比较不会这么大了。亚曼诺呢，今天的主题想到的是白安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哦？那歌曲的前奏有很多的烟火声，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意境哦。感谢你的推荐，蔡守文秀蹦哈、哦，这个秀蹦蹦，这个是旺福的歌哈、哦，秀蹦是许富凯了啊。Serena Wu 呢，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MV 的第一幕呢就是窗外放烟火的画面，这样子有算吗？哦、可以可以的，有解释哦，彼得都有算哦，全部都有收。王真丽也想要点叮当跟五月天阿信的花火，以及 Sandy Zen 呢。也要点这首花火，哇，这首歌点播率哦，应该可以算是今天的冠军哦。

同样是好久不见的卓一峰哦，这首单曲呢叫做《再见烟火》。林佩玲这位听众朋友呢，很适合提神的英文歌哦，真的礼拜一 Monday Blue 特别需要这种提神的音乐，对不对？哦 ，Firework 是 Katy Perry 的作品，2010年发表的歌。许于婷，你说今天午餐呢吃的是泡菜鸡丝意面哦，另外点歌的部分呢，陈绮贞的《烟火》，那个陈绮贞的《烟火》上一趴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了哦，希望你有听到。曾俊凯在加盖五月天最好的一天，曾经在跨年演唱会呢最后放烟火的时候呢，演唱会的现场呢大合唱的就是这首歌，以及陈文文呢旺福的秀蹦蹦、哦、像烟火发射了一个声音。唐本娟 Day 6 的 Congratulations， 你觉得这个歌呢很适合在放烟火的时候来收听。以及 Kitty Home 这位听众朋友呢，邓紫棋的倒数，联想到的是每年跨年的时候那个倒数的烟火，对吗？夏晴梁静茹的不想睡是歌词里面有提到花火，以及金丽萍还有郑胜文呢在线上呢都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那郑胜文呢想要点夹子电动大乐队的那一首转吧七彩霓虹灯，你说呢？你觉得烟火在空中绽放的时候呢就好像七彩霓虹灯一样，所以呢应该也是有符合今天的主题吧。只要你有解释我就有收，好不好？感谢你的点播。

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今天线上彼得是没有算啦，但是这样子看一下，看一轮大家的留言，应该是今天的点播冠军哦。这个五月天阿信跟叮当的合作，歌名就叫做花火。那讲到今天的午餐文分享呢，邓景荣大哥吃的是海鲜面啊，连义君呢是吃白饭加炒胡萝卜炒花椰菜还有配鸡肉松、哦、也是非常的丰富。Serena Wu 呢排骨便当，张春茂大哥呢便当、哦、那但是呢有自制餐具哦，这个给推。谢秀月呢诶感觉你好像蛮常吃那个 7-11 的午餐哦。小七的热狗叫大冰美哦，因为这个天气真的是修落哦，我们在被讲下面呢。曾群海台南送货也是好热啊，有冷气可以停车的面馆哇，对我来讲呢有时候在外面工作这个一时半刻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好停车这件事情呢绝对会变成我的首选哦。王云呢也是今天中午自己带便当，宜轩是全家的咖喱猪排饭，罗琳是洋葱炒肉片，欧俊成说公司有便当哦，主食是辣鸡丁，配菜有炸春卷、高丽菜跟炒敏豆，还有炒电话线。哇，这个是不是名列大家最讨厌的配菜前三名当中的那个？还带卷卷卷的那个电话线吗？

0: 好，许富凯在最近呢也发行了最新的专辑《昂阿斌》哈，里面有收录这首歌呢，蛮可爱的，叫做《秀蹦》，就是烟火的意思啦。那张雅琴呢，今天刚好买了还没有吃的，就是空吧扁冬。郭伟斌呢，基本午餐都是吸空气而已哦，哦不吃一点东西吗？亚曼诺哈、哦、照旧是港式的烧腊便当哈、哦，在线上帮冲五百大楼。谢耿杰是吃栗子地瓜哈、哦，目前迈进到了自己的体重目标77.7，那你原本的目标呢是要来到72哦，哇，好厉害，加油加油！
1: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是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哦、这个北部呢来到了901，中部929、哦、以及南部971。那之前苗栗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收听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那要听的话呢加入我们手机 APP、哦、城市广播网，直接搜寻那个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哦、线上收听一样是可以听得到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内容啦。那讲到呢今天跟烟火相关的歌曲哦，也欢迎也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丢出了心目当中的首选跟次选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 Fan Show 呢午餐吃的是肉燥饭配红茶，醋瓦郎呢加几粒醋霸哦，这个烘边的货啊。那赖苍蝇呢也是洋葱肉燥饭。听众朋友礼拜一的中午通常呢也来募集到的都是大家的午餐文，如果时间许可刚好有空，也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午餐好吗？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叫做《错过的烟火》。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44，还有没有听众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午餐？然后还没有来留言的哦，欢迎大家哦。目前大楼数来到了340楼左右。廖世强呢，给那丢到去加白骨本哦。宇宙妈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还有陈慧明也是。那蔡玲说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哦，在台南的场内呢，温度高达了38度哦，哇，现在这么热是不是？是，那陈雅呢，化成雨烟火里的尘埃。 Emily Jane 呢，希望可以跟彼得讨一句生日快乐，没有问题，祝福你生日快乐，庆祝一下吧。

好，感谢怡轩特别寄了零食给我们哈，刚刚呢啊跑出去签收，所以呢有点喘哦。感谢怡轩哦，希望你有听到。黄怡婷呢在 KTV 当中听朋友唱的一首歌，你觉得超好听的是卓一峰的《再见烟火》。黄呱呱说毛不易有唱过《花火》，以及黄怡南在线上呢要来点播到的歌曲呢，哦是线上邦盖大楼。那刘青荣也是哦。李伟嘉说周杰伦错过了烟火，前两首歌呢已经有播了这首作品了。那这个阶段呢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就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哦、最后一首歌的同时也预告着、哦、这个盖围楼的时间到了，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盖围楼的把握一下时间哦。

感谢怡轩啊，之前呢上个礼拜吧，5月12号的时候呢，就说要寄一箱零食给我，今天5月18号才到哈，他从士林寄到北投，寄了6天哦，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不是？不太确定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哈。那后来呢，我是留了我的电话之后呢，司机大哥有我的电话才找到我这样子哦。哎，我们电台有这么难找吗？真的很特别哦！来，曾群凯充500，雷克斯龙听歌帮盖，深山薯田也听歌帮盖，金丽萍、刘家宏、喵晃、秀月，感谢你，还有耿杰、王云、黄明，想要点刘宇宁的《星火》啊，《烟火星辰》也帮盖尾楼哈、哦，还有蔡朱梅、方儿、高圆圆、林家园、Killing Vicky Young 呢，都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感谢您。

日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

0: 你。
1: 在9:88的这首 Tell Me 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Vivian 徐若瑄的甩。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哦，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一的 Tempo 跟上来，下午的2点到5点3个小时，我们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笑一上线，进行今天的城市舒服雷。

0: 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
7: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7: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好，听到的是 Yuki 徐怀钰以前的一首歌曲，大家也都还蛮耳熟能详的，叮咚。我联想了我在我的粉专分享了上个礼拜，就是礼拜六呢，跑去了这个高雄内围艺术中心，我去看了一个纪录片，它非常非常的特别，它讲的是声音跟建筑的一个共伴效果。然后平常呢，就是我们常常跟声音为伍，但你说要完完全全享受去感受，或者是很敏锐性的去区别在空间建筑当中怎么样去声音的一个美好去辨识，我觉得有时候会蛮常忽略的。那也透过这一个纪录片呢，它是让建筑歌唱徐雅音的交响人生，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真的有所谓的声学声音学问声学设计大师徐雅音，他非常的谦卑，然后呢非常的可爱，然后针对声音的追求不仅仅是专业，还有考量很多层层面面的那样子的一个热忱，非常非常的打动，很开心的，我说能够认识这位大师哦。然后他跟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合作了，比如说在纪录片当中他就分享了开箱了世界级的音乐厅的一些声学讲究声学的一些秘密，跟他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虽然没有骗，就是我自己啊，感觉没有骗足到世界各地哦，就是什么音乐啊厅啊或歌剧院，但透过这部片子哦，因为你也很少进入到内部，它的讲究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收获很多。如果你对于声音是很敏感的，然后也很有趣的、很好奇的，这部片子呢，真的是可以大大的来推荐。然后我就在粉专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玩了一下声音的游戏，因为它就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这个歌剧院或是音乐厅，有用军事用地改造的，它是挖地下层的，那要考虑的东西会更大。然后再来还有用谷仓所把它给改装变成音乐厅，然后你知道这个谷仓，然后用木造木质，它的声音是会有所变化的，随着比如说时间或者是什么潮湿度啊、温度等等呢。变成呢这个声音的残响，它停留的时间会缩短，也许整个表演的那个音乐性来说它也会锐减，必须要重新的去比如说再去补强等等，反正它的细节让我觉得非常的奥妙，我就很开看完这整部纪录片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再就跟我的微粉分享，然后另外呢我还有聊到，因为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交响乐团啊，然后什么声乐家啊，还有一些老师，他们都会体验，然后分享了在这一座歌剧院或这个音乐厅当中表演，然后去稍微的分辨一下声音的不同。我就引用了一个知名的小提琴家，分别用了英文字母 A 跟 O 来形容声音哦。然后我的微粉呢这一题呢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A 跟 O 它的声音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OK， 但呢我有看到陈梅、朱梅跟吴权有回答这一题，我觉得好可爱。吴权说很难猜，以他水瓶座的个性他不猜，他偏偏不猜，你知道水瓶座 OK 不猜那个 audio， 就跟声音有关的 audio， 或者是呢这个是这个 artif 对不对，就是那个音阶八度，好，八度音阶他硬要猜五月天的 OAOA， 你很会联想诶， O 跟 A， 对，我觉得你很可爱。朱梅说没有办法想象 A 跟 O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跟意境哦。陈梅说 AO 代表的意思， A 可能是代表高音， O 可能是代表低音。 OK， 我要来，虽然猜中就是不管有没有猜中就是都没有奖品，但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说在声音相处了，而且是特别是工作相处了将近30年我都觉得天哪，有一些些的奥妙，或者是他的一个精准度，或者他考量的方方面面居然层次是可以这么的细微细致哦。那我就觉得尤其就是建筑又跟声音的一个共伴，长知识了，真的长知识。哪怕你不要说这些
表演厅，这就从你在家里头或者是公司或者是学校任何一个空间这个场域当中，其实呢你进行或者是公园，不管是室内或户外，它铁定都有那样子的一个音频会可以跟你共鸣的共振的，然后会激起你的舒服的或者是呢不悦的等等都有可能。好，所以我觉得这也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一个调味剂哦。好，那我要揭晓答案哦，什么是 O， 什么是 A， 是用来形容什么呢？这个小提琴家他就很妙的在形容他在那边啊，这个彩排的时候，好试拉的时候，他就明显的感觉到声音的不同。他说啊，就以前的感觉是 A 是什么？你想象以前我们英文发音的 A 是不是都会压扁、压平、压低你的舌头？有点压抑的感觉，所以他的声音呢是比较贬义的，这种。他真的，但他说现在不一样，现在拉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 O， 那 O 的嘴型还有 O 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圆润度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两耳去听，它包覆的感觉是要非常的平衡，然后是整个 surround 的围绕的那种感觉，它那种圆润的感觉就非常的非常的酷。然后这个小提琴家用这个字母分别代表说，我就是整个噗嗤笑出来，非常能够领会耶，扁的、压抑的，像那种唐老鸭之类的，它就是 A， 就是声音也许就是表演上来讲，也许不是那么的 OK， 但如果是 O 的感觉，你听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愉悦。你有跟着夏薇我一起长知识了吗？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也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

0: 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啊，怎么这样子啦？嗯、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Karen 梦为幕后的歌曲，下午的2:31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也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因为国人呢就非常喜欢到日本旅游，就朝圣的第一城市第一国家，他们都是啊这个第一名，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呢也稍微的来这个帮大家呢注意一下，那就是日本大阪哦，在这个道顿窟闹区，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诶你在念什么道顿窟、应该是道顿诀 OK， 以前我也会念新觉江有没有，然后后来呢就有很多人会去更正，其实那个字是念窟，那我觉得那新觉江就是国语呢就是不对，但如果他是念台语新窟宫新窟宫 OK， 他那就是窟就是那个音，有时候呢是语音读音的不同，然后有时候又是日本自创字、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好了 OK， 好，那讲新斋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一个争议哦？以前呢也是非常喜欢去新斋桥去逛街的，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新斋桥那边传出了火警哦，这个火势燃烧四栋建筑物、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看到讯息呢就是台湾的游客呢有紧急的避难，但有一点点想、就是比较伤脑筋的是什么，因为避难然后他刚好时间点呢要抓到机场搭机回台湾，那你知道四处都会拉起封锁线，然后没有办法回饭店，也希望呢后续哦这台湾游客呢是可以很顺利的这个赶上飞机，然后可以赶快的回到家里头。有时候你们会不会很 care 那什么语音读音，我最近呢在做那个西藏旅行的这个功课，然后呢这高原上的牛是犁牛还是牦牛，有时候念正确反而会被人家更正有没有，有时候念正确你自己又很心虚，好像没有获得太多眼神的共鸣，然后你去查教育部又写这样，但他右手又说有时候正确音，然后偶尔会有那种读音，我现在又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讲的你懂啊，不然就是都讲犁牛牦牛，因为我真的有去查哦，那什么幼教台哦，那个什么 Good TV 吗，幼教台是叫犁牛，但以往呢比如说旅游频道啊那些很知名的主持人或者是那个新闻主播他们都会说牦牛。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2: 嗯。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嗯、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啊，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哎，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哦、吃这个榴莲呢、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嘿嘿嘿，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2: 嗯、哼哼，
3: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嗯、哼哼，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们的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
2: 嗯，
3: 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
2: 嗯，
3: 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
2: 嗯，
3: 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
2: 嗯哼哼，
3: 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2: 嗯，
3: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2: 哦、
3: 会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有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2: 嗯，
3: 他会一口接一口。
2: 嗯，
3: 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2: 嗯，
3: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2: 嗯，
3: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负十几度而已。
2: 嗯，
3: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
2: 嗯，
3: 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
2: 差。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五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3: 好，
2: 哦，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口感
2: 不一样，每个人要的
3: 不一样，
2: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2: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哎，我退到十五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3: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
2: 嗯，哼哼哼，
3: 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2: 嗯，哼哼，
3: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3: 对？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了
2: 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好，哦，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6009929，快点拨电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自己私心还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哦，温芳的《孤独的总和》。今天的天气如何呢？这几天说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出去没多久就要融化的 feel。今天还是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哦，有可能山区比较会有机会下雨的哦，所以出路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一下携带雨具来备用。参考的高温呢，基隆东半部28、29度，西半部32、33度，有可能呢南部还会飙出34度到36度的高温。注意了，注意什么呢？防晒，多喝水。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青龙，我们要聊这本书，我跟现在的趋势呢，息息相关。是不是还是会跟别人常常说 AI 来了 AI 来了 AI 好好玩哦，好创新哦，但不太知道怎么用它哎。还有呢，还是很害怕它会取代，是这样吗？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讨论看看。这本书呢，萧要来介绍，先觉所出版了，它的作者叫做万维刚，这本书书名叫做，我觉得它取得很好很酷，人比 AI 凶，恰杂我那个熊 AI 再强，你的微决策才是关键。作者呢，他的这个背景经历蛮强的，他是前物理学家，现在是科学作家。他比较擅长的方式呢，就以说故事的方式来让你理解，把比较复杂的啦、深奥的思想，可以转化成比较新奇、有趣、好理解的一些知识跟观点。好，就如夏薇刚刚所说的呢，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AI 实在是太方便、太有效率了 ？AI 无所不能。你呢？你要存在，对吧？那你要靠什么变成不容易被取代或不可取代呢？他提醒了一个重点，在 AI 时代，智商越来越不重要，但选择的智慧却是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其实 AI 看起来真的什么都能够帮你做好，唯独呢，决策，唯决策这个部分只能由人来做。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做微决策？它就是像我们说的日常生活或专业领域各方各面你所做的，要有决策，要有想法，要有智慧去做的那个选择跟决定。而这个决策是什么？这个决策呢，就是包含了你的风格还有喜好。好了，他再来进一步的告诉你，微决策时代，他说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都会反复的问说，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我们人的呢？我们要学习怎样外挂的一个能力。那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呢，作者说他看起来呢没有完全的对。比如说呢，有些人说 AI 是没有情感、没有创造力哦，是创新。是属于人的智慧，人的大脑的一些特长。还有人认为说，人的长处是因为有温度，更像人。 AI 它就是一个机器，但事实上，你要看清楚，并不是绝对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呢，好莱坞有个传奇的编剧，他叫做保罗·许瑞德，他的代表作是计程车司机，在这个1970年代就已经非常成名了，快要80岁还创作非常的活跃啊。但是呢，他自己都说了 ,ChatGPT 生成了比他本人的作品还要更好的许瑞德式点子。任何读过这个 GPT4.5 写的小说的人都明白，这个不是很夸张的。虽然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个编剧因为 AI 而失业，但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作者又说了，他觉得人的前景还是很乐观。为什么？你要掌握到了，就是刚聊到的这三个字，微决策。你可以观察到哦，有些事 AI 再强，也永远都是人的事。体育比赛、艺文表演、汽车比人跑得快，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他说人能够跑多快。 AI 生成的影片、照片流行一时，但是呢，好像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讨厌，开始厌烦了，开始有一点点乏了，甚至有说都一模模一样样，有点想要呕吐了。这是不是也更激起了我们好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跟真人相关的东西？再举一个例子， AI 棋手的水准，下棋棋手的那个水准呢，是不是已经超过人了？但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观看人类棋手之间的比赛。那么呢，像 ChatGPT 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水准也都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我们还是更关心你我他有关于人的表态。因此呢，就形成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变得比这句话说了什么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
人有情感，有体验，有价值观，有美感， AI 也是有啊，好，它可以模拟，对不对？但呢，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是宝贵的，人因为脆弱，然后就是更加的宝贵。虽然呢 AI 可以复制，另外一个点呢是人的需求 AI 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它必须要被我们给下指令，对不对？而我们自己可以主动发起给什么样的一个潮流流行，然后怎么样去拍摄，怎么样去掀起社会运动等等。所以人最终还是重要的决策者。这本书也没有叫你很安心啦，因为 AI 确实是一个趋势，但你更重要的是决策的这方面，如何保有你的什么，你的性格，你的喜好，你的专业，你的思维，你的感受，你的理解。也因为这样子呢，你永远会比他更前面，因为是你的微决策才是关键。这本书也让你参考一下咯，出版社是先觉，作者是万维刚，书名叫做人比 AI 凶， AI 在强，你的微决策才是关键。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电梯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Very good。接下来自重。

0: 高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张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不懂》。时间来到下午的3:25。好，下回跟我的微风的第二次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我们一起呢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再来看几则消息哦，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哦，叫做全球繁荣国家排行榜。好，这是参考根据了大西洋理事会所最新发布的2026年的全

全球繁荣指数哦，台湾排名蛮漂亮的，挤进了全球前30名，排名是第28，超越了英国，英国名列29。那亚洲的部分呢，24名是日本，26名是南韩。那台湾、日本、韩国、南韩呢也并列了亚洲顶尖已经开发经济国家了。那么这一个评估呢是如何评估的？它不仅仅是考量各国财富的规模，还会把像是医疗品质、教育水准、社会平等、少数族群福祉还有环境品质等等哦，这方面的这个多元因素去纳入评比的。所以呢不尽然呢很有钱经济强会这个非常非常排名在前面，也不代表所谓的人民生活品质高。好，那在这个全球繁荣指数排名当中，你想说那名列前茅的是谁啊？名列前茅我看起来呢几乎都在北欧，挪威是第一，然后其次呢是冰岛跟丹麦。诶，你就会知道那种北欧国家他们普遍具备的就是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呢就是挺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高度公共信任，所以平均下来那种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有没有，整体的生活品质呢是表现非常突出的。所以呢前三强就是挪威、冰岛跟丹麦。不过台湾表现真还算不错，是前30名当中排名第28。好，再来看这个消息呢，是这个你知道现在就是病毒啊、疫情啊都还是要持续的防范呢。那相雷同的一个症状呢也都非常的多，所以有时候你都不太知道到底是感染了 A 流还是 B 流还是 COVID 呢。不过呢卫福部已经核准了3合1加用版的快筛，有没有就在隔两天5月20号就会正式的这个上市哦。所以呢以后呢就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在家里头先快筛，而且大概是10分钟左右，据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非常的便利，也可以减轻一些医疗机构的负担了。因为就是比如说发烧、咳嗽相雷同的这些症状，所以你可以一的排除，然后你可以方便这3合1的快筛，就可以厘清感染源，就避免恐慌。但还是要强调哦，快筛不竟然是100%完全的准确，就是不是100%准确，就是极具参考价值哦。有时候呢发病的初期有可能会筛不到，所以你不太能够把它就是直接的去当做诊断流感或新冠的唯一工具，还是要参考你其他的一个症状。另外呢这个东西也还蛮好用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在家检测很方便，那你也可以把它纳入这个旅行常备医疗包里头哦，就出国在外呢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先掌握一下你的健康状况，而且呢可以很快的来妥善处理。这方面资讯呢也让大家参考了。好，接着我们看到这讯息呢，淡江大桥红了好几个礼拜对吧，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交通的这个里程碑哦，因为它的确是大幅缩短了淡水跟巴黎间的这个交通时间，但也因为就是大家太想朝圣了吧，所以有一些的一些意外事故，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很重要。不过呢配合了也结合了淡江大桥通车的里程碑哦，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还蛮结合性的感觉，就是把这个淡水河口他们计划呢用这个活动转化成为航海王故事当中的新航道，我觉得很酷诶。就是呢联名跨界联名这很知名的航海王有没有，然后他就是希望能够传递的是冒险还有伙伴的情谊跟勇气哦。那这个活动呢这正是就是所谓的新冒险的这个新的航道哦，就是已经5月16号已经在这个淡水的这个金色水岸已经进行了一个启动记者会哦。那我觉得这种热闹的气氛呢就感觉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个活动哦，就是整个带进了你这个夏天的盛典，夏天的浪花一波一波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好好的去参加一下咯。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5: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4: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5: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4: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坎城影展，他们呢就是公布了三位影人荣获荣誉金棕榈奖，包含了有谁呢？就是传奇女星芭芭拉翠珊，然后另外还有呢魔戒导演彼得杰克森，再来呢这一次是带着他的导演处女作这个螺旋桨单程夜间客机的约翰屈服塔也获奖了。其中呢约翰·屈服塔在作品放映之前哦惊喜获奖，非常的激动，很开心的落泪，而且还说呢这甚至超越奥斯卡，他真的不太敢相信，然后没有预料会发生这种太惊喜的事情了。这不是用演员的身份，是这个带着星座参加坎城影展哦。那他也这部片子呢，螺旋桨单程夜间客机哦，名字很长。而在今年坎城影展创下的是坎城影史最早被拍板入选的一个记录。那约翰·屈服塔在1994年所主演的《黑色追缉令》，哇，这部片超级好看，好不好？就是在当时呢拿下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哦。那现在是相隔了有32年之久，他是以导演身份回到坎城影展，而拿下了终身成就奖。另外一个聊到的呢是这个美国传奇女星哦，芭芭拉·翠珊啊，但是她因为呢膝盖受伤，目前在休养，所以好像确定没有办法亲自现身了。但尽管呢没有办法出席呢坎城影展，还是会在5月23号的闭幕典礼当中特别向她致敬，甚至影展的官方也公开的祝福她可以早日康复。好，有韩国 Beyonce 之称的韩星孝琳，5月23号要在 Les Terra 进行他的巡演了。这次的巡演是以 Key 为主题，哦，整体的概念设定成为一家神秘的饭店，这设定好酷哦。他说呢，与其说自己去见粉丝，更是像把大家邀请进他自己的空间，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啊、国家啊，就存在着一个属于彼此的饭店。然后他化身呢这个人设是饭店总经理。这一次的巡演从韩国出发，然后欧洲之后才延续到台北站。他说最花心力准备的部分应该是歌曲之间哦 talking 说话的桥段，因为他很在意哦自己是不能够脱离跳脱这一次演出的整体概念，所以呢这部分要下很多的功夫，希望呢就算没有音乐，大家也依然可以感受到自己哦在那样子一个空间之下呢是非常开心的。那么至于最近发行的新歌呢，他说部分的歌曲呢会以不同于原版的音源的编曲方式来呈现，而也让他非常期待。再看一下这个戏剧哦，你还记得吗？《劝世三姐妹》这题材呢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用西方音乐剧的流行语汇，然后重新诠释，比较属于台式幽默，然后又融合了一些台湾民间可能被视为呢很古早很古早老派，那甚至有一点点的忌讳那种死亡那种什么堪蒙歌阵的文化，就在这样子有一点点的荒谬热闹，但是他说出了台湾家庭很深层的情感跟遗憾。这部剧呢2023-2024呢连续2年哦就缔造秒杀的热潮，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是受邀前进到纽约外百老汇演出，在大家期盼之下呢2026年重磅回归了，这已经被誉为说呢人生至少要看一次的台湾音乐剧，是重量级的作品，而且是现象级的台湾原创音乐剧。好，想看的朋友呢追一下，8月正式展开北中南三地的巡回演出，而且他们是首次啊，就是跳进到国家两厅院，还要挑战台湾原创音乐剧第一次在国家两厅院连续演出1个月，这是长销记录哎。好，想要看的话呢，《劝世三姐妹》有在国家两厅院戏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还有高雄卫武营歌剧院演出。接下来聊到的是萧景红，他推出新歌叫《以我为名》。你想说萧景红是哪一个新人吗？尬的，他是呢回忆杀很猛的 最沙的团体 Energy 的成员，大家习惯叫他阿迪，还记得吗？他出道24年哦，首度发行个人作品，一个人之姿推出了新的作品，而且呢，他也很多斜杠身份，他也演戏剧，也演舞台剧。这一次他用自己的本名重新出发。24年首度发行个人的作品哦，以我为名呢，其实他这首歌曲呢不好录，录了3天，到最后一天最佳的状态一气呵成，他非常的期待，因为这是他出道以来最大的愿望。之后好像会有的新专辑的这个演唱活动吧，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这个把握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不管你认识他是阿迪的身份，还是萧敬腾，好，他现在就是萧敬腾，来听一下他的新歌《以我为名》。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5: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6: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5: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
9: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好，要先来恭喜一下坏男小熊哦，因为呢第37届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他们今年是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OK， 待会四点钟过后，稍微邀请我们的威风，我们的 Dioser 跟上来聊一下互动话题，是边界感这件事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们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边界感这件事情哦。边界感可能跟这所谓的立下界限，好，这是很有关系的，也是呢这一直以来现在呢自我探索当中，尤其是讲到心理层次心理学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元素哦。我不晓得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那也许你可能把它理解成为分寸吧，但呢对于外人陌生人，分寸是很好拿捏的哦。如果说是讲华人的一个社会当中，或是这个人际关系的经营当中呢，其实有时候这个分界感哈，边界感，或是呢立下界限，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尤其是你很专注投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绝对的、理所当然的、应当的哈，要这个平等对待，或者是要付出更多，我觉得难免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心理层次上的这个出现，或者是情怀上的哈这个抒发，再不然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勒索，有没有？好，那我觉得在这个经过学习当中，好像越来越多人也可以去理解甚至认同哈，就是设立边界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至于是打坏情感的，我觉得也蛮好的。好，今天下回呢是透过了企业经营的图示哦，聊到边界感，而我也问了 AI。我的 AI 给我的一个摘要，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的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理解一下边界感是什么。边界感是指在人际交往当中，对自我与他人界限可以很清晰的认知跟维护，它算是那一条线，楚河汉界那一条线，但是它是无形的，属于心理层次的防线，让你可以懂得在任何关系当中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可以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还有呢守护，我觉得他最后下的这句话写得很好，守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哦，它是指任何关系哦。你要想边界感，可能我刚刚说的外人会比较容易设定，对不对？那呢就是一般有建立人际关系人脉的，你有时候就真的很难取舍，很难就会有不知所措，哪怕是最亲的近亲家人之间，或者这个老公老婆孩子，有没有？有时候就是因为你逾矩了，所以才会破坏那所谓的亲子关系，或者是这个夫妻啊，就是相处之道，真的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好了，为什么边界感很重要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剖析。你可以防止过度的消耗，因为你缺乏边界感会导致可能就是狼狼鹤，也就是所谓我们以前形容的烂好人，你都要去符合、迎合、讨好，讨好这个社会，讨好这个家，然后讨好型的人格。甚至呢没有办法去拒绝别人的要求，就是 always 消耗你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跟精力。还有呢，你可以减少人际摩擦，因为设立边界之后，清楚的边界能够避免过度干涉他人的私事或者情绪勒索，维护很健康的相处品质，很棒。确立自我价值，你也可以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底线，还可以有效提升自我认同跟安全感，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就是自主权掌握权拿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善待自己，好，还可以好好的爱自己。 OK， 我们今天聊什么呢？参考的企业经营的图示呢，编辑群所设定的边界感是所谓成年人，也是大人学之一哦，最高级的尊重，包含了他列出了这五项：不打扰，就是不窥探隐私，不透支人情，让彼此可以心安的默契，还有懂分寸，话不说满，事不做绝，亲密有界，疏而不远。那另外情绪独立哦，可以成熟的人不把别人当情绪的垃圾桶，不是说不可以抒发，不是 always 的垃圾桶。还有你可以保持自我，就是你并不你是自己很有值得的，你是有就是是可以值得被善待的，不是一定要牺牲你自己去讨好别人，你可以是独立的个体，你有你自己的特质跟特色。好，还有呢第五是顶级教养，我觉得顶级这两个字下得好重 顶级教养，知进退，懂深浅，好，熟而不逾矩，才是最高级的温柔。好了，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呢，就如这图示这所写出来的五点去让你参考啊。如图示，你已经习惯拿捏的边界感有哪些呢？好，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好，不然会脆打会锁喉。还有呢，说说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的？夏小薇已经习惯拿捏的边界感，真的就是不打扰，不会去窥探隐私，然后也不会透支人情，就是彼此都可以很心安，各自安好，但也不是永不联络，就需要的时候好像都会有那样子一个默契，开口说一点点的点出来的部分你就会知道，然后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允许好去补位支持，我觉得这个很棒。好，再来呢，懂分寸，因为以前我也是那种就是非常铁嘴的，就是会说说满的那种，很绝对的，很铁定的，务必的，好之类。而有时候呢，你常常会因为过度投入，相对论，你会过度要求，会影响到别人。其实殊不知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啊。所以现在呢，就是稍微的整理之后呢，懂分寸，话不说满，事不做绝。然后呢，疏而不远，我们说亲密当中，有可能你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一个默契，或心有灵犀去多，只要一点点的询问就好了，不是过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已经还蛮习惯上手的。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下得很重，我就觉得就是礼貌教养，礼貌教养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稍微的知进退，懂深浅，就是不会逾矩，要有分寸的拿捏，不要太过于白目，或者呢就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那种觉醒的能力呢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我没有说顶级教养，我是大概就是礼貌教养了，因为我觉得顶级弄得好过分，好严重。夏小薇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应该是近三年吧，就有人生变化的一个大转折，顿悟之后，调整之后，才会有那个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打破，然后再去重建重整，大概就是近三年，不然以往呢就太过于绝对，就像我说的太过于绝对了。绝对的部分就是我既然已经有付出、不到于不求回报，但是如果说有那种情感连结很深的认定，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的去要求，好，视为理所当然，然后那种呢产生出来的压力、负担跟痛苦、有可能真的是彼此之间，就算是以前因为很任性，你就会硬吃硬咬的，然后就是两方辛苦痛苦也在所不惜，现在觉得好恐怖，何必呢？很好，至少有个人生的契机去做一个大转变，注意到边界感这件事情，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好，懂的人，对，懂的人就会好好的珍惜，而且懂的人也会知道适时的有伸出援手。好了，待会来听一下我的第二次怎么说边界感这件事。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7: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跟我分享啊，这图示的这五点当中哦，就是最多三个，你来看看你已经习惯上手，也知道怎么拿捏分寸的一个边界感到底有哪些呢？那另外呢，去想一下自己啊，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的。义军说呢，他比较习惯拿捏的就是不打扰，不窥探隐私，也不透支人情啊，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开始识字的时候，哇塞，你超级无比厉害的早熟。开始识字的时候是波波波开始吗？那应该是4、5岁的时候吗？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尬的超早熟的，吓死我了。陈妹说什么呢？她说呢她学会的是不打扰，特别是不窥探隐私哦，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重要了，你必须去理解去体谅一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时候就算你知道你也无力齁，无力或者是没有那样的一个立场好去这个介入，对吧？再来呢，懂分寸，有时候会想说自己可以激发一下潜能，应该做得住做得到，但你可能没有想到很多意外的或者意料以外齁，意料之外齁，比如说当下状况不好，或者忽然呢生病了之类，也许呢就没有办法达标，那样子你可能会很自责，因为毕竟你很想要信守承诺，对不对？所以呢要稍微的去有一些些的余裕跟空间，也可以呢稍微的去做应变处理吧。没把握做到的事情就别轻易的答应，而且呢最好要有要有流露，不管是给别人走或给自己走。对啊，至少给别人走也是可以给自己走，是吧？好，他说呢什么时候有觉察到边界感这件事情，大概进这家公司之后，这个跟同事相处很多人，再加上你可能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有这个基本基层员工，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干部的一个阶段吧，真的是想要去转换的一些心思的确不一样，这个边界感特别特别要拿捏好哦。慢慢重视边界感，进这家公司后，我好像记得你这一家公司应该是20年了吗？因为我知道铁定超过10年，对吧？ OK， 好，用时间换取来的经验跟智慧很宝贵。好，宜萱，不打扰就是不窥探隐私，让彼此心安。那再来呢，懂分寸是非常重要的，亲密有间疏而不远，我觉得这有时候呢会 会不是那么好拿捏，但久了之后你真的就知道可以啊，就是那个分际会抓得很清楚。那再来呢，他觉得保持自我吧，就是自己是值得的，不是靠牺牲讨好。我还是很有的，28年了吗？我就记得应该有超过10年，应该是20多年了。哇，是20年以上30年以下，哦，28年了，很酷。好，宜萱呢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啊，大概是15、16岁的时候，这也是要慢慢成长，那么青春期、成长期之类的。好，再来看到霞飞，霞飞也觉得不打扰这件事情很重要，保持自我也很重要，就是自己独立个体要去尊重，然后自己的一些特质的确好会这个同频共振，跟这个就是物以类聚是吧？好，再来呢，就是礼貌教养这部分。是被教好，而且是好的规范，值得学习发挥的，知所进退，懂深浅，不要逾矩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会特别的注意啊，开始注意这个边界感这件事情呢？他说想起来应该是在结婚之后吧，会特别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的延伸，因为深爱着，是因为老婆的关系嘛，太做的部分了，所以呢那个边界要格外的谨慎，还有格外的小心。好，景宏说呢拿捏的部分有不打扰，那另外呢他也觉得就是要情绪独立这件事情，虽然呢有很多是可以共勉之共陪伴的，但 always 变成倾倒垃圾的人，这不是那么的恰当啊。再来他觉得自我的部分呢是要很值得肯定的，而且你要用正确的方式，是良善的方式，对等平等的尊重的方式去经营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是有独立吸引特质的，而不是只有一味的靠着牺牲跟讨好。好，再看到蔡琳也是不打扰，还有所谓的这个礼貌教养的部分。从什么时候开始边界感这件事情呢？大概是这几年吧。这几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自我觉醒的部分，然后心理层次的一个提升，还有互相交流讨论的讯息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也会让自己去稍微的改观，面对这个大趋势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再来呢铁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年纪上的阅历上的一个增加，的确你就可以稍微的注意到边界感这件事情。

0: 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高中吧，
6: 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7: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8: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9: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0: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1: 哎，你在看什么？
12: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11: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市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2: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11: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2: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13: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市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4: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关于边界感这件事情，如图示当中呢，你已经习惯了，已经能知道拿捏的是哪三个呢？好，不要超过。那另外呢，也可以想一下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注意，或者是已经这个实践了这拿捏边界感的事情呢？有些人呢是这几年，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出社会的时候，那有些人呢是因为有了另外一半，结婚之后呢会特别的好学习，然后也拿捏做好边界感这件事情。你呢？好，文琪说呢，巨蟹座的他啊，比较能够拿捏的是不打扰，话不说满，还有呢知进退。再来小珍，小珍呢是不打扰，懂分寸，保持自我，而且这时间算起来应该是从出社会开始吧，因为他就是投入服务业当中去观察店长，还有同事，也观察客人哦，很多的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蛮强大的。后来就学会了，好，学会了怎么样好好的适度的拿捏。诶，说到小珍，他跟我分享了，因为他飞奔手刀高铁飞奔去看那个孙燕姿这个大巨蛋的演唱会啊，他跟我分享说他真的很感动，然后呢也就迟迟就算结束了也都迟迟的齁不想离开。我也很讶异哦，就是因为孙燕姿出道26年 ,2000 年正式出道 ,2000 年那一票的明星现在好像持续都在线上，而且真的都是发光发热的大咖哦。他说因为一度结婚生小孩，所以就只能当远观的粉丝。这一次呢，得到了这个将满19岁的大女儿的支持，所以有抢票。这两天一夜的行程呢，它是追星的行程，再来它也是为人母之后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旅游，很强。哎，我的独旅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的独旅还有我的第一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录到，也还没有独旅到，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很强哦。那至少都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棒。你知道现在呢大家讲的时间已经没有所谓的三年后五年后或我未来，我觉得就都是当下你可以把握的时间，也许可以很进程，不是说每一次都是 right now 立马立刻马上，没有，就至少是进程你才可以好好的去把握，然后可以好好的去投入去享受。所以现在永远都是已经比起来是最年轻的这一刻了。好，那我觉得也还蛮感动。诶，对，我也看到孙燕姿，我看到这几天的那演唱会非常的爆多爆满，又一点小状况，像这个中岛美嘉好像也是咳嗽，然后最后也是有顺利的开场，然后孙燕姿也是抽筋，对不对？哦，我觉得抽筋很痛苦哦。曾经啊，晚上抽筋真的是不能睡，哪怕我这么爱睡想睡的人，一抽筋完全不得睡啊。好，恭喜小珍，你已经打开了，好，不一样的一个旅程，很棒。好，正好说呢，已经习惯拿捏的边界感，有不打扰，懂分寸，还有情绪独立。情绪独立这个呢，也非常的酷哦。再来呢，大概是从18-20岁之间开始领悟到、觉悟到、觉醒到，好，要好好的拿捏、立下界限，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恩静呢？最习惯的就是不打扰，出社会很久了，因为呢也累积起来，要看别人，要察言观色，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如果跟别人提到某件事情，他的眼神或脸色有一些些的一个变化，哪怕呢非常细节的变化，他就会停住，好，不说也不再提起，另外呢也和缓的找借口离开，免得呢太尴尬了。 OK， 那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子注意边界感的事情，也许就是出社会吧，因为大部分出社会你就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一种岗位上，你可能对口会各方，各方人，人真的是有百百款，从中呢可以开始训练，也可以累积了你很多的一些收获，尤其攸关生存，有没有生存之道，你一定要更加的把握。好，丽云呢她学会的边界感就是不打扰，懂分寸，跟保持自我。那另外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关注到边界感这件事情，26-27岁，其实都还蛮
你们还蛮早熟的，就是早，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出社会的关系哦，这社会的，你要说是大染缸吗？其实它也是很多很多资源历练的一个总和，练好的话，你就可以集大成。朱梅呢，练就了边界感的事情，不打扰，保持自我，知进退哦。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娟娟，不打扰，懂分寸。那另外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的注意呢？一样也是毕业之后出了社会工作，真的会要更加的注意，妹妹嘎嘎就会产生了边界感这个问题。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嗯，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7: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6: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18: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19: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18: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1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20: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21: 好，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20: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18: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23: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15: 在一起。
21: 啊！
24: 好呀，不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4: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6: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5: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6: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哎，讲到舒服这两个关键字，跟今天的边界感也很有关系，对吧？边界感好好的立下，说清楚，讲明白，继续经营你的人际关系，让彼此都舒服，没有压力吧。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其他第二次分享的，你所习惯拿捏的边界感有哪些呢？还有，想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

失踪呢已经习惯拿捏的包含了懂分寸了，也基本款呢当然就是话不说满，然后事不做绝，亲密有间，疏而不远。情绪独立的部分呢，其实呢从不把别人看待成为是情绪的垃圾桶。还有呢这个礼貌教养的部分，要知进退，懂深浅，不逾矩。王云大概什么时候会注意到边界感这件事情？大概40加，累积了生活经验才能看懂这个世界。的确，没有所谓早跟晚占得到便宜与否，最终就是自己都有便宜可以占，对吧？因为呢，回馈的都是自己吧。好，王云呢有不打扰。就是呢尤其是隐私这部分、就是自己不想回答问题也不要去问别人、比较能够同理，比较能够将心比心啦。再来呢也要懂分寸、这个分寸理解的一个部分呢，也许一开始呢你拿捏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但一样当你有学习有成长的时候，会越拿捏越好的。他也知道要有所谓的礼貌教养，要知进退，懂深浅。陈一芳他说呢，已经拿捏习惯的有不打扰，还有保持自我。保持自我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呢就是当你非常靠谱，大家会把绝对铁定理所当然视你为应该一定要做的时候，你铁定要保持自我，甚至呢还要把自己的自信心，还有呢要认定自己是值得的，千万别忽略了。好了，哎，那种什么值得的啊，我还是觉得要稍微的讲一下，就是那种值得的自我认定哦，就是也稍微的去平衡一下。我为什么会说平衡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会自恋，可能会自我感觉太过于良好，有可能会这种对太 over 了，过于不及都不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 try， 你去 try 之后，然后你要去懂得自己也懂得别人方方面面，再去做出很 OK 的平衡。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啊？一方说从看透人心的时候。哎，你什么时候看透人心？小时候吗？高中的时候吗？现在吗？但我觉得看透人心就是一件好事，值得庆幸，可喜可贺的事。好，小冠呢他说拿捏的呢有不打扰，还有呢情绪独立。特别情绪独立的时候呢，他就举例了，因为爸爸走之后呢，妈妈的重心就会变成他。所谓的重心呢，是依赖，是依靠，但有可能也会变成情绪勒索，情绪垃圾桶。有时候呢会常常抱怨爸爸以前的不是，然后还会牵连可能以往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一些事情。而如果一直重复说，表示呢他还是没有放下。而相对的，小冠他也会接受到这种重复的比较负面的一些对一些情绪跟印象。虽然妈妈讲出来是可以畅快的，但所谓可以畅快，他如果一直没有放开，一直都在那个回圈当中，其实也是不 OK 的事情啊。那甚至会影响到小冠，对吧？小冠不是只有一味的倾听才叫做好事，你自己的心理建设也必须要好的关照一下。然后呢，小冠说了让我很心疼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哦，要来注意或忽然发现边界感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自己也还蛮想要去学习的。他说看到这一篇 po 文才会开始注意的，尬的，对，让我心疼了。但就像我说的，当下永远都不会嫌晚的，对，就现在开始也都 OK 的。好，耿杰说呢，不打扰懂分寸，还有呢这个礼貌教养，是很能够习惯拿捏的边界感，很棒。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的呢？就是工作，大部分的人就是工作上接触到的人不太一样，经验累积之后，40加之后，更加的豁然开朗而窒息。终其
想他觉得呢，拿捏的边界感，不打扰，还有呢这个礼貌教养。礼貌的部分呢，真的给人台阶下吧，就是别把别人的难堪变成你的成就，这很棒，也是你的，也是你的宽容，也是你的涵养。好，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边界感这件事情？他说边界感这个词呢，他也去查了一下，大概真的是网络上，好像是新时代网络上是比较常听到的。不管是保持距离，还是天不怕地不怕，怕亲友突然对自己关心被干涉的那种感觉，都是只要让你有压迫的，只要让你有不舒服的，只要让你有消耗的，你就可以自行定义，然后去好好拿捏，保持自我吧。然后另外也可以像你说的，不窥探，不透支，知深且不逾矩。好了，潘朗跟我说呢，水瓶座的他全身都是边界感。当然，你的身形它就是一个线条。我还把它联想到，办案的时候不都会画一些线条吗？对，就是要有那个边界感。他 PO 了一张图，他说那个牦牛还是犁牛，其实都通，只要有懂就好了。但不要说别人说错，好不好？不要直接说别人说错了，也许是你自己不够那一半，有没有？牦牛、犁牛是住在这里吗？感觉是，你已经上过西藏了，是吗？我忽然觉得那个什么边界感之一，好像不批判也是蛮好的。好了，今天大部分的印象就是不打扰，然后懂分寸，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礼貌教养的部分，应该是比较更大宗更普遍化，很好。不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了边界感，拿捏边界感，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说都是好事。谢谢，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7: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6: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1: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学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希望谢谢所有第二色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 ，DJ 夏威粉丝团也会公布证书的得奖名单。那请有参加活动的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了。OK， 明天再来上线见，两点的城市舒服雷 ，See you and then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FIR 这一首爱尔兰民谣风格的作品《亚特兰提斯》。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过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哇，这句话好伤人哦，却也一针见血。王心凌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这是她的好朋友清风为她量身定做。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郁可唯《我在呀》。

可为的我在呀。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是国中教育会考上周末结束，那陆续有考生和家长反映国文作文以及数学非选择题的答案纸呢疑似出现纸质的问题哦，导致黑色墨水笔容易断水卡墨，甚至得要一直频繁的更换笔才能够正常的书写哦。那教育部呢今天就回应指出，会考使用的纸张呢都符合国家标准，那考试前也是有进行书写测试，那如果考生认为权益受到影响可以提出申诉，那后续呢也会提醒考试中心要持续注意纸质以及作答的状况。好，那接下来是你喜欢吃芒果吗？芒果是台湾产量较多的水果之一哦。那过去几年呢，因为降雨等因素，所以芒果的产量下降，价格又变贵。那五月开始呢，渐渐进入芒果的产季，就有农民透露说，哎，今年的爱文芒果收成好，大约是先前低产量季的3倍。那盛产呢，也是让芒果的价格大幅的降低。摊商就透露，过去爱文芒果刚上市呢，产地价原本这个每台斤大概要上百元，现在则是跌到60到70左右。那除了产量多，品质甜度也好，所以民众要把握时机购买哦。好了，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梅雨呢在本周暂时休兵，南部近山区的高温呢恐怕会飙破35度哦。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那目前梅雨锋面停留在台湾以北，所以全台会迎来干热的好天气，但还是要慎防午后雷阵雨哦。而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只有花莲、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呢，西半部大约30到33度，东半部28到30度，那全台低温大约21到24度，夜晚有风不至于太闷热哦。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4: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5: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周杰伦这首《床边故事》，他以古典华丽的电音舞曲营造出床边故事里的奇幻世界。好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摇滚，这是曾经被周杰伦力捧的 Lara 梁心颐，这首歌曲《自由灵魂》。

这是拉好良心一带这一首自由灵魂。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的理想身高。我就是看到一个统计表，觉得说哇，真的是原来我的身高这么的可爱哦。好，大家应该知道我是就是比较小只的女生哦，就看这个跟人家照相这个比例应该知道。那其实我没有觉得这身高有什么不好，除了说真的拿高处物品比较不方便之外，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这么小只有什么不好啦。而且你知道有时候真的人家会主动来帮你，你知道吗？尤其是就是有时候以前啦，就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的时候，真的我下飞机就是会有

人主动帮我拿，就是那个什么登机，就是那个什么行李的东西，这样子，就是都蛮多人会主动帮我这样，所以我没有觉得说这个身高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再高一点点哦，高一点点总是感觉上比较好啦。但是呢，看到这张统计表才发现，哎呀，原来我超级可爱呢。好啦，就算我没有长到理想身高，也是可以接受的啦。所以呢，今天就请大家分享你的理想身高呢。嘿，也许有人哦身高很高，然后希望自己不要那么高；也许有人真的像我一样很小只，然后希望高一点哦，都 OK 啦齁。那想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句。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回到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陈浩森虽然是以演员身份走红，不过其实他的歌声是相当有辨识度。首张专辑 Almost Human 当中收录的这一首半透明，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焦安女士阿瑞，
1: 我是焦安哈宝宝哈的，
0: 你哈到哪里去
1: 了？哈到哪里要哈什么？
0: 要哈什么？哈你又是不是？
1: 周一症候群哈，
0: 对啊，
1: 周一症候群，
0: 你是还没醒来？
1: 焦安哈，
0: 焦安哈哈，
1: 焦安哈宝宝，
0: 哈宝宝，
1: 哈德，
0: 哈。好啦，我们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21.4公里圆山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美村路之后的慢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永康区忠孝路在永仁高中的斜对面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这个新北市新庄区哦，中环路三段中原路口、发生了汽机车碰撞的车祸事故、
0: 对，
1: 那有一名19岁的陈姓女子呢，驾驶自小客车沿着中环路三段往五股的方向行驶啊，经过了中原路口的时候呢，疑似是没有依照号志指示违规左转、对，他就跟48岁往中环路三段直行的许姓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那许姓男子呢，当场是连人带车喷飞倒地。四肢多处擦挫伤，还好送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
0: 对，那警方表示呢，这个汽车驾驶啦违规左转的部分呢，这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致单举发，而且也会调阅路口监视器画面来厘清事故发生经过。那警方还是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的遵守交通号志以及标志的这个指示哦。那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向来车的动态，真的是不要抢快违规。规啦，这个是会就是你要维护自己还有其他佣人的安全啦。
1: 对，但这个女驾驶也是19岁而已，
0: 还太年轻了吧？
1: 应该可能会不会是道路的驾驶经验还没有那么多哦，也有可能啦。
0: 可是违规左转，他就等于是他红灯违规左转，还是说不是？其实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违规左转，
1: 不管是什么原因啦，那他最后就是造成了这个
0: 违法，对，这个意外发生，对，
1: 马修克连跟丢还是怎么样，
0: 都有可能，因为真的，我觉得十几岁开车这件事情真的蛮危险的啦，因为如果你是十几岁，
1: 十八九岁，
0: 如果是骑车，可能好像还因为你骑车就是比较好驾驭啊，你会看的感觉上看的比较仔细。因为我又觉得说开车，如果我那个年纪，我应该是完完全全的不敢开车。
1: 对啊，我觉得可能年代也可能不一样，因为现在好像比较年轻的朋友
0: 他就觉得你知道
1: 考完驾照18、19好像就可以
0: 就赶快开车上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
1: 不怕这样子，很要等很久，
0: 要等很久
1: 哎，真的
0: 等到快30岁，就是有车开才敢开车上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这年代不一样了。
1: 真的，不管经验如何，我觉得还是就是慢了哈，慢是最稳的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起惊险车祸发生在台中市的北区。那25岁林姓女子，她驾驶电动车从陕西路沿着汉口路三段行驶，那右转进入到太原四街之后，疑似是一时分神哦，车辆突然之间跨越了双黄线，逆向行驶。把接连撞上停放路边的9辆机车跟一台垃圾子母车，导致了多辆机车喷飞倒地，巨大声响也吓坏了附近的民众，还好当时是没有人被撞到啊。
0: 对对对，那有目击者他就回忆说，车祸发生的当下，他也觉得说，哦，就给啊那样。他就说自己其实原本是机车是停在被撞位置的附近的，因为他可能在那边停等红灯嘛，然后绿灯亮起，他就是骑到对面超商去买东西，想说才离开10秒而已，然后这个电动车就这样高速撞过来哦，而且巨大的声响就好像爆炸一样。这个目击者，如果是这样，你这个很有画面，就是他就说，如果他当时还停在原地在那边等红灯的话，可能整个人都被撞飞哦。对，所以真的是很可怕啦。那警方指出了，林姓女子经酒测之后是没有酒精反应，那初步研判可能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导致这个起事故发生哦。那警方也是呼吁啦，驾驶人上路你一定要专注，一定要专心啦，真的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当然也是不要分心操作，你要注意车前状况，免得就是造成一些意外发生啦。
1: 对，还是要有一点危机感，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前天去东势主持，你知道吗？
0: 东势好远哦。
1: 那我做晚宴嘛，晚宴结束之后就9:30左右，哇，那个山真的
0: 是看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对不对？
1: 它虽然是双向道，但是那个车道非常窄，因为山路嘛。
0: 可是你看得到地上那个猫眼吗？
1: 是看得到，
0: 还看得到，
1: 是看得到，只是说可视距离 很暗这样子。所以反而这种环境之下，会让我更加的
0: 专注，
1: 更加的紧绷，然后直到下山我才放松下来。
0: 下山之后就放松，
1: 对，太暗了，然后路上也都没有人，那路灯的间距我不晓得，就是它就是刚刚好让你可以看到可能前五十公尺而已，对，就有点可怕。
0: 哇，你是到部落去主持吗？
1: 它其实
0: 山里面
1: 就是东势往上面一点点，其实没有到太久，就是半山腰，可是那边已经很黑了，
0: 已经很黑了。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那边主持，就有点吓到。
0: 哇，真的感觉是真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是山路，你看不到前面，就会觉得非常的
1: 害怕。对，就是那个环境越不理想，好像大家反而会
0: 更专注。
1: 但我觉得应该要颠倒过来吧，就是
0: 应该其实随时都要专注。
1: 对啊，随时都要专注啦，不能让自己太松懈，然后就是像刚刚这个情况啊，一不小心晃神，双黄线都撞到对向车道。
0: 对，真的是蛮危险的，所以大家真的开车一定都要特别的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A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当然自己一定要很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毋庸置疑的、哦嗯。可是如果说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乖乖的在自己的车道行驶，但是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有可能啊，会怕说哈、哦，有其他的驾驶可能任意变换车道，突然就冲出来了，就是有时候会吓到。那如果说你反应太慢的话，也许就会发生意外哦。
1: 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355.3公里男子路段，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
0: 嗯，
1: 那刘姓男子呢，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这个路段，疑似是因为变换车道，那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导致后方由吴姓男子驾驶的这个自大货车啊，以及陈姓男子驾驶的营办连结车，营、
0: 哦、
1: 业用办连结车啦，闪避不及，相继追撞到这个刘姓男子的车辆，造成了3辆车的连环事故、嗯、但还好撞击之后只有车辆受损，现场无人伤亡、嗯、
0: 对。那国道公路警察大队就呼吁哦，变换车道不当呢，其实也是高速公路上常见的肇事原因、
1: 嗯、
0: 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那违规的话呢，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呢，提醒驾驶人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你不是说你变换车的那个 moment 才打、嗯，这不行，但后面的一定会来不及，不知道来不及反应哦。你一定要提前打，因为你要变换车道，你一定自己知道嘛。你总不可能突然才发现哦，我要赶快突然变换车道，
1: 对对对对，
0: 总是不会突然嘛。所以你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而且你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跟间隔，真的是不要贪快，又或者是任意的切换车道，免得造成这些事故，然后害人害己、哦。
1: 对，所以驾驶人变换车道的时候，除了应该打方向灯示警之外呢、
0: 嗯，
1: 也要跟后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对对对，
1: 以免受罚。
0: 嗯，
1: 那也增加到了车辆肇事的风险。
0: 对，
1: 那说到变换车道，有哪一些事项应该注意呢？首先就是，当然你要打方向灯、
0: 嗯，
1: 然后呢，查看所有后照镜，并且回头查看车辆侧面，
0: 对，
1: 注意可能的视线盲点啊、嗯，确认前后左右的车辆动向，并且呢，确保旁边的车道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开过去。
0: 对，
1: 那还有也一定要让直行车先行，嗯、并且注意安全距离哦。
0: 没错，那另外呢，其实不只是在高速公路上了，一般的道路上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尽量避免变换车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除了说刚才提到的要点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注意哦，就是你要进入交流道的时候要先开进加速车道，然后呢充分加速之后呢，然后再开入变换车道，而且要注意就是主车道的来车状况，不可以妨碍主车道的行驶哦。那另外呢，就是开出交流道也必须要先开进减速车道，一样也是不可以就是突然减速就这样开出去哦。还有呢，就是车道你在右弯的时候呢，内侧车道的车辆是不向右变换车道，那一样就是车道左弯的时候呢，外侧车道不会向左变换车道到内侧车道，这好像在绕口令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在弯路行驶的时候，真的弯路真的，我觉得是要全神贯注啦。弯路行驶真的是比较危险，尽可能就是不要变换车道，还有就是也不可以超速行驶哦。
1: 对，弯路变换车道这个很不符合人体工学，
0: 很恐怖，真的真的。
1: 尤其是你有开过五羊高架桥吗？五羊高架很高，
0: 我都是副驾，对对对对，
1: 因为五羊高架很高啊，它那个你如果往下看的话，其实它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0: 就很恐怖啊。
1: 那它五羊高架有时候转弯的时候，如果你是右转弯右变换车道的话，那你会有一种就是错觉，很像你要冲出那个车道，要往山谷坠落，因为真的很可怕。
0: 我下次看一下，有机会我在当副驾的时候，我再来体验一下。
1: 真的真的，因为
0: 真的、哦、
1: 我可能是那个时候要闪车还是干嘛吧？我觉得尽量不要，因为真的太危险了、嗯。有时候你变换距离没抓好，
0: 就是、
1: 你真的就掉下去了。
0: 真的会是真的会掉下去吗？不知道，
1: 感觉上会很像啦，
0: 视觉上好像会掉下去。
1: 对对对，变到一半我就很后悔，然后怎么办？你变不回来了，就变完吧，这样
0: 就直接就是顺开下去，
1: 对对对，
0: 尽
1: 可能不要啦、嗯哦、那五羊高架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他走高架真的比平面快很多、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要看你们惧高症、啊、对。那假设如果你有遇到其他车辆强行切入你行驶的车道的话、嗯哦、那应该要放慢速度，
0: 对对对对，
1: 轻踩刹车、
0: 嗯、
1: 告知后方的车辆，并且按喇叭或者是闪大灯来警告强行切入的车辆驾驶
0: 人，对对对对
1: 对,、嗯、对，千万不要因为不满或生气就跟对方尬车尬掐、哦、这是非常不智的举动、
0: 嗯、真的。
1: 对，因为这很有可能这个殃及到无辜的遵守交通规则的无辜驾驶人、
0: 嗯、
1: 对。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登场，虽然今年我国没有受邀参与，不过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及卫福部长石崇良依然抵达现场参与台湾的智慧医疗展览，除了与国际友人交流会晤，也再度向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健康不该因为政治干扰而出现缺口，并以行动证明台湾是全球健康体系不可或缺的一员。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完成为期9天的访问欧洲行程，于昨天返抵国门。韩国瑜证实此行成功与法国参议院议长以及英国下议院议长完成议长对议长会晤，是台湾国会外交的重要突破，并且韩国瑜指出法国及英国的国家战略智库以及访团委员交换意见，包含军购、川习会后对台湾以及东北亚的影响。韩国瑜强调表示未来会持续在国会外交领域努力。美国白宫最新证实，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中方承诺将在2026到2028年间每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预估会缓解近期因为贸易战造成的出口暴跌，并重启两国农业贸易合作。白宫也强调每年170亿美元的采购承诺并不包含中国在2025年10月达成的黄豆采购协议，而这项进展也被视为是美中贸易关系回温的重要指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声称，以色列几乎完成加萨战争一项关键目标，也就是铲除所有策划10月7号恐攻的主谋。以色列军方日前宣布15号已经透过空袭行动击毙哈马斯武装之翼指挥官哈达德，而内塔尼亚胡也指出以色列军方目前掌控加萨 60% 的地区，显示以色列军队持续扩张在加萨的行动范围。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这一首《Call Me》，这是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天使》当中。那徐怀钰98年出道就爆红哦，那他在98年到2000年短短的这2年呢，就发行了4张专辑，哎，等于是每半年就发行一张哦。哇，这对歌手来说真的是行程满档啊，真的是非常的操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继续送上哦，他们真的是已经红了超过20年的五月天，现在真的是马不停蹄的在巡演当中哦。这首歌曲《轻功》。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奈何呢，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啊，好热哦。
7: 你听。
6: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7: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6: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7: 哦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Down with you， 这是张靓颖所演唱的英文歌曲。接下来送上，这是破译神曲制造机，他是萧秉治这首浪漫情歌，可不可以别做他的情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议员陈永福今天在新北市议会质询时，再度要求市府放宽长者假牙补助资格，主张不应该要设置过多的限制，让有需求的长者可以透过申请获得协助。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补助的对象仍以低收、中低收入户以及身障低收入户为主，如果全面放宽，依新北市约820,000名的长者来推估，全口无牙者约占1成多，以每个人补助50,000元来计算，总经费恐怕会达到40多亿。侯友宜说，即便分年办理，每年仍需要增加10亿多元的支出，加上新北市近年的公共建设、人事费以及捷运工程支出持续的增加，财政压力相当沉重，市府必须要整体评估。不过陈永福认为，市府应该要透过开源节流以及财务调度，把资源用在刀口上，强调长者口腔健康攸关生活品质，希望市府在任期内能够进一步的研议放宽方向。中和地区人口密稠，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今天在议会总质询指出，中和南势角地带经常塞到爆，加上近期人行道施工更是雪上加霜。当初中央核定南势角东西连外道路研究经费，至今地方没有下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中和交流道优化先做，让过境车流不要进入到市区是目前的重点。新北市交通局局长周明时说，交流道改善方向预计6月底出炉，连外道路经过可行性研究，出估困难度很高。周明时强调，目前透过中和交流道的改善，将过境车流引导出去，不要进到市区，释放原本的路口，疏解下高速公路的交织混乱情形，预计6月底会有初步细部的设计出炉。新北市水利局近年推动污水接管跟后巷美化的工程，近期在板桥区仁爱里、中和区的明穗里打造特色彩绘巷弄，分别以海底世界与沙滩以及小伙伴的公园时光为主题，将原本灰暗老旧后巷转变为充满童趣以及色彩的社区角落。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表示，截至今年的3月底，新北市的污水接管户数已经达到了1,283,790户，普及率 71.52%。水利局从2014年起持续推动后巷彩绘以及墙面美化，截至今年的3月底，已经累计完成760条巷弄彩绘，希望在推动污水接管改善环境的同时，也透过公共艺术跟环境美学，打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间。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4: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好的，这是吴克群所演唱的第一秒钟。那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主题呢，就是你的理想身高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身高，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很满意自己的身高，真好哈。好，那首先是薛丽云，她说我也是小织女，理想身高是160公分。你知道这种就是得不到最美，我也是理想身高是160，因为自己长不到这个身高哈。好，再来是连玉君，她说哎也是一样，理想身高是160，只可惜身高只有143啊。对，你知道吗？这种160就是小织女羡慕的身高哈，哇，143就是一个很娇小、很可爱的一个身高哈。然后再来是蔡朱梅，她说理想身高是160到163，那目前自己的身高就是160，国中就这样了，没有再长高过了，160也很满意了。哎，很好啊，160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身高了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她说自己身高曾经固定在185到187，哦，好高大哦，然后体重持续在70到73公斤，这样非常的标准啊。哦，他说直到去年10月份健检之后，收到健检表让我非常的意外，体重哦86.7公斤，身高181.8公分，所以就说有身高有豆丢坠是不是哈？然后体重就是有点上升哈。他说这一些是小事，其他检查出来竟然满江红，让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难受。他是指瘦身的瘦哈。他说难受难受哦，很难受，然后又很难瘦下去哈，心里难受，然后又很难瘦下去哈。但是还是要面对事实，就开始进行养生计划。网络查了很多资料，自家人也很多，给很多参考的想法，甚至要我去看加一个，这个体重还不用啦，这人就是饮控就会降下来。然后他说最后结论就是要实施减肥计划，过程省略哈。那目前身高182，体重77.7公斤，目标是72公斤。哎，其实这样子已经很好了耶，我觉得这样控制的算不错了啦哈。他说感觉身体变健康了，这样子很棒很棒很棒哈。然后他还分享的是小女儿会考的休息区安排在舒适的会议厅，哇哦，这个会考休息区也太赞了吧！我记得我家姐姐在那个会考休息区，她就是一个好像是大礼堂，然后一个学校就他们学校全部都在那里，那个一个大礼堂，然后他们是一个班一区这样子，一个然后因为他们有10几快20个班，所以就是一区一区一区这样，但是小孩也不太敢讲话呢，因为老师会监看这样子哈。哇，这个很棒的一个休息区哈。好，再来是张世宗，他说理想身高是175，但是只有160公分，那现在年纪比较大，还剩下158，真的好像年纪到都会稍微丢坠一点，对不对哈？然后还好，儿子长大有178公分，女儿也有165，哦，这样很棒哦。我真的觉得，如果说自己的小孩可以长到你的理想身高的话，我觉得真的会爸妈会觉得很安慰，对不对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自己身高185，老婆身高160，女儿身高142，请问这是在身家调查吗？我没有要你讲那么低，对哦，这你自己写出来了。女儿比较娇小，照道理说爸妈这样身高应该女儿应该会长再高一些啊，女儿应该跟看她几年前应该还有机会再长哦。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自己身高理想身高是170，那现在身高是167，对自己现在身高已经很满意了，那高出的东西轻而易举，高真的不错，对不对？这样身高已经很高了，167已经很高了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理想身高正好是我的身高163，只是胖了点，目前正在减重中啊，可以啦，我觉得只要就是饮控，然后加上运动，我觉得一定都会瘦下来的哈。好，再来是蔡琳，他说身高位在3，就是160到165，刚刚好，不高不矮的身高，但是觉得小织女很可爱。对，就是你知道吗？你没有了身高，你就都会羡慕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台北明阳的身高刚好165，然后有时候还会很羡慕小织女还被男生抱在怀里的感觉，像我儿子身高179，有时候还会抓着他讨抱。儿子179，我都很想扑上去，就是对于高的男生，我就很喜欢，就是身高那么高的男生哈。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自宇宙人最初的梦想。那继续来来哎，要的我差点要讲来念大家的留言，我顿时脑悟了哈。好，首先是严俊明，他说我的理想身高和我现在的身高一样，174.5，哎，也很不错了哈。虽然有时候脚太长不方便伸，可是我国中只有165公分而已，哎，所以这很励志啊。哎，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就是长比较慢，他都可能到高中才开始抽高哈，所以国中165不用担心，你到高中还是会继续长，你看你最后都长到174.5，对不对哈？再来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谢修月他说自己身高163，体重52，朋友们都说太瘦了，其实我的肉肉都在小腹和马达就是臀部，是不是哈？哦哇，这个我觉得身高163体重，我觉得这样子是蛮标准的，也不会太瘦了哈，就也不会说就我觉得就是很标准，不会瘦也不会胖这样子哈。然后再来是娟娟，她说理想身高是落在160到165，觉得这样的高度放眼望去视野刚刚好，拿高处物品比较方便。那自己的身高是156.7，虽然对外都号称158，但是身高已经定型了，不要随着年纪增长而逗 Q 就好。哎，我觉得逗 Q 好像是无可避免的耶，是不是？因为我妈也是本来比我高，然后她现在逗 Q 跟我一样高，哎。那我在想说，哇，会不会等到我年纪到开始逗 Q 之后，我就比我们家妹妹还矮这样子哦？我好难想象哦。但是啊，我先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一天感觉上迟早一定会到哈。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理想身高刚好落在170左右就可以了，毕竟骨骼没那么好，再加上骨质疏松，所以理想身高长到170以上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我觉得男生170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身高了哈，就也很 OK 啦哦。好，再来是王云，他说我想要165，可是只有157，哎，也 OK 啦，我觉得157也不矮了呢，说真的也是蛮刚好的哈。再来是林多福，他说理想身高是155到160，觉得女生小只一点超级无敌可爱的，感觉男生都喜欢比自己矮小的女生，自己是164，哎，就是蛮高的，我觉得这样高度是挺好的啊齁。好，再来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台南安娜觉得二和三最好，二和三我看一下，二和三就是156到160，然后160到156，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高度了齁。好，然后再来他说但是现在自己是在一的身高，就是比较小只，跟我一样齁。他说小时候挑食吃太少，成长期就抽不高，小时候妈妈还说听说什么学游泳会长高，特地送我和弟弟去学游泳，很有趣，结果还是小矮个儿。哦，我小时候我妈也是，我爸妈也是希望我长高一点，然后就叫我跳绳，然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懒惰，就是那种爱跳不跳，所以就是真的是该长的时候就没有长高这样子啊。然后我现在报应就来了，就是我们妹妹哦，她就特别小只，然后我也是叫她就是一直逼叫她要跳绳，她也是爱跳不跳，你知道，就跟我小时候一样，然后她大概也就差不多蛮定型在现在这样的身高，就也是小织女一样。哎呀，就希望她自求多福啊，这讲话会不会怪怪的哈？然后再来是小帅妹，她说理想中的身高是170，但是长到166就不会再往上涨了，因为妈妈只有150，所以穿高跟鞋弥补遗憾了。家里的男生都长到170、180，哎，这样很好啦，我觉得166已经很高了耶，哎，再高一点就会不会裤子不好买之类的。好了，那我们就先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好的，继续来，这个是戴新佑，他说理想身高是170，目前167也很满意了。儿子小六身高173，整整超越我7公分，会不会长太快了？哎。还好啦，就是他只要可以一直长上去，你就不用担心他长太快齁，因为应该是你的身高也够高，那也许你另一半也是很高，所以小六173其实很正常。我看过那种小六女生哦，女生哦身高168哦，超级突兀，然后到国中之后长到172哦，真的是一直长上去这样，所以 OK 啦，儿子这样小六163还 OK 啦，他还会继续再长哦。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宝贝，不要。
5: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大妈妈，
8: 奶奶，
7: 你说呢？
9: 把麦台机帮他讲，赞美，哎，赞美，赞美。
7: 喂
10: 喂，
7: 你起床了？
10: 起来了。
7: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8: 弟弟，要不要吃？
7: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9: 找当啊！
11: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12: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6: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3: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这首《牵挂》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演唱的是椅子乐团，那他们是三人编制的乐团，三人都是台中一中民谣吉他社出身哦。那也拿下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那椅子乐团呢，把伍佰《China Blue》这一首经典用更轻柔更丰富的吉他旋律重新诠释，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棉花糖变成你们喜欢的我，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次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浩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1: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又到了周一了，这个礼拜六日很热闹啊，大家的青春记忆都回来了。礼拜一的7点钟，马上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六日快开过的这些演唱会。首先呢，我们的青春记忆肯定有他们，在小巨蛋办完了连续2天的演唱会，他们是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旗舰场一连三天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动力火车说这首当他们会一路唱到70岁而且不会降 key， 他说因为 CD 里面的歌就这么多，所以他们会一路把这首歌唱到70岁。哇，整场演唱会是除了很好听之外而且还很好笑，比方说他说那个大家都抱怨找不到停车位，那但是他说没办法，因为要怪就要怪孙燕姿啦，因为孙燕姿在大巨蛋有40,000个人，所以可能大家停车停到小巨蛋这边来了。那动力火车呢一连三天开唱期间有很多的演唱会嘉宾，比方说像是 Hebe 田馥甄还有哈林庾澄庆。那讲到田馥甄更特别了，因为田馥甄跟这个前东家华研唱片可能之前闹得不是那么样的愉快，可是这次却愿意来站台华研唱片的歌手，也是他们之前的师兄，也让动力火车觉得鸡皮疙瘩掉满地，非常感动啊！他说呢，华研虽然已经，田馥甄说华研虽然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还是要来挺一下师兄这样嘛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的青春还有孙燕姿也开了演唱会了。孙燕姿的演唱会暌违了12年在台北开唱，好多人在孙燕姿演唱会的第一首歌音乐一下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在孙燕姿的演唱会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的青春啊。就在日落之后巡回演唱会，两场门票火速完售，吸引了8万名歌迷朝圣。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绿光》。

虽然年轻的朋友 Z 世代的歌迷可能不晓得孙燕姿在以前有多红，她可是打败过周杰伦的女人，就是打败了周杰伦，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孙燕姿回忆26年前刚出道的时候，她说自己还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新加坡女生，可是却在台湾一步步被大家认识。她当年走在五分埔的时候，街上到处都在放绿光啊，这个回忆呢也让很多的资深歌迷瞬间鼻酸，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跟青春的重逢。很多人说听蔡依林演唱会的时候好像是青春的白天日出的时候，那听孙燕姿演唱会的时候感觉像是日落的时候，一样都是青春，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截然不同。就像孙燕姿，她没有特别张扬，就静静的守候在这边，暌违了12年再次的把大家的青春带回来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啊，他是中岛美嘉，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刚开完演唱会，魅惑天空。

是来自于中岛阿雷家、中岛波家都可以，中岛美嘉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完了演唱会啦。中岛美嘉在前两年的时候有在音乐季当压轴的演出，春浪音乐节吧，我记得。但是我那时候因为不胜酒力，没有能够跟到压轴。那一场压轴演出让很多人都很感动，这次特别回到台湾来办专场，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时代记忆。这个礼拜的演唱会就是主打这个主题，大家的青春，大家的回忆啊。那接着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一样在香港开完演唱会的林忆莲、哦、你知道吗，这次的演唱会经济非常不简单哦。在这个演唱会的期间、哦、带动了两小时，大家消费了 1.1 万美元，哇好。然后这个歌迷会呢也举行了限定珍藏展、哦、展出了黑胶唱片、历年演唱会门票、海报以及杂志等等的收藏、哦、来听一下林忆莲这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这周的演唱会真的非常精彩，我觉得也要特别感谢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这么多年，在他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了，夸胡后面夸号等于不缺钱的情况下，还是愿意站上舞台，让这些歌迷在演唱会现场找回自己当年的青春呢。那接下来越来越资深了，这位歌手他是赵永华，爱你一生都太少演唱会在5月16号的时候台北 Legacy 登场，上一次办专场已经是3年前，他说能够再有机会办专场唱歌给大家听，其实心里啊真的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啊。所以赵永华也特别挑选了很多首对他的人生跟音乐历程都非常有意义的歌曲，超过了20首歌，串起一路走来的情感跟记忆啊。不过 Legacy 是没有座位的嘛，应该没有排座位，所以歌迷朋友大家可能会就是愿意为了赵永华的歌声呢，还是愿意站着听啦。那 Legacy 就是比较温暖的，比较有就怎么讲，不知道大家可以比较 K 修的一个场地啦，我觉得是很温馨的。来听一下赵永华这首经典歌曲哦，《最浪漫的事》。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蔡敏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0: 今天林雨心墙一开始要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这位是东石的拍件呆子啊，他说声 sorry， 因为你是5月14号的时候有指名要传达这一个生日嘛，生日的点播啊，但是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有时候信就会这样子，他会滑出来，他毕竟不是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实体的信件，那他有时候手滑掉啊，或是被什么东西夹住之后，他就可能会有漏信的情况啊。他说呢，之前有寄三封信到贵节目，但都未能够如愿的听到。不过我依然不放弃，再次的寄这封信过去，毕竟有寄有机会，不是吗？没有错啊。那这封信呢，比较可惜一点，晚了几天，5月14号当天没有能够来播出。那因为他说5月15号是一个他很重要的人生日，所以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黄明志的《唯一的唯一的唯一》，送给台中的阿信，告诉他的皇后娘娘，他说虽然未来充满了未知数，但我相信如果有心，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想要告诉我的亲爱的，想你了。那生日一定要大快乐，爱你，顺便邀请姐妹团瑞瑞、阿丁鸭、阿涵、嘉荣、小侄女露比一起来收听，来听到这首歌曲黄明志《唯一的唯一的唯一》。

阿雷赫，再来要听一下云林的偶仪。偶仪说，听你的电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记得第一次是台风天，听了三个小时的点播，然后就一直听到底了。想要祝福我的家人一切安好，尤其是阿嬷。他说小时候都是您在照顾我，等我回去之后再好好的孝顺您。那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请你们不用担心。希望阿嬷健康平安。再来呢，要祝这个定佑、四元、小练。还有凯杰以及八公的兄弟们，一切都顺利平安。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911最熬的拍摄。

雕花。中间来插空一下生日祝福，帮台南的黑东来传达，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不用成为多厉害的人啊，坚持自己的心走，莫问前程凶吉，但求落幕无悔，那就够了啊。那想要的，因为这首歌曲歌库里面没有，比较可惜一点啊，没有备用歌曲了，要跟这个台中的美珍珍奶啊，要来跟他致意，那也祝小珍奶生日大快乐。那再来点播这首歌曲的是 Ocean， 来自于香港啊。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要为自己的生日鼓起勇气提笔来点歌，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啊，希望未来的自己呢能够好好的做人，好好选对朋友交往，好好的做喜欢的事情，好好做一个好爸爸。以前错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知道错的原因，从错误中学习，人就是从错误中成长啊。希望你未来的一切会更好。那他想要介绍一个香港的歌手 MC 张天赋，他说他是香港进来有颜值有实力的一位歌手，想要点播他这首歌曲试衣。哎，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哦，来听一下，这个是 Ocean 点播的歌曲，张天赋的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有关注哈德 IG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因为我现在脸书没办法 po 现实动态了嘛。那有时候如果不想 po 文，我就会 po 现实动态，因为现实动态就短短24个小时，如果你有看到就刚好有看到，但没有看到没有点开来，可能它24小时就结束了，它也不会留在版面上面，所以它是很期间限定的一种功能啦。所以有时候有些文章有些照片我都很喜欢 po 现实动态，就快速的让大家看一下这样而已啊。所以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报告的时候就会 po 现实动态。那礼拜六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现实动态，我主持了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婚礼，它是很难得，它走的是一个复古路线的婚礼，而且它的年代不是定在 Y2K， 他们是年轻人哦，二十几岁而已。那最近很流行 Y2K 嘛，我以为他们的复古主题会定在 Y2K， 结果没想到他们是定在90年代啊。那刚好90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黄金年代，也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珍贵回忆，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心目当中最美好的那个年代。所以呢，这场婚礼我主持下来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感动，所有的环节所有的桥段全部都是跟90年代复古来致敬，从婚纱然后这个外形婚礼小物还有中间的这些表演过程所有的视觉呈现啊，然后还有餐点特色等等，全部都是走90年代的路线。所以呢，受到了这个复古风潮的感召，我们今天晚上9点钟来办一个90年代之夜，哈德会选一些90年代的热门金曲把它串接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礼拜一的晚上有点坐时光机的感觉，回到那个最黄金的最梦幻的1990年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啦，所以今天晚上的节目越晚越精彩，一定要特别锁定了。好，那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在昨天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面开卖了，那当然一定也是秒杀的啦。这个昨天晚上好像下午的时候吧，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在 po 推跟 IG 在求让票了，因为真的抢不到啊，很难抢啊。 ESPA 的演唱会，全新的巡回演唱会呢，8月11号会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都已经开到大巨蛋了，不晓得会不会加场，而且才开一天而已，这个 ESPA 就算开三天还是秒杀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Next Level， 来自于 ESPA。

讲到演唱会，今天上半段的节目还漏掉了这一组乐团，他们是告人，最近气势如虹啊，因为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以最新的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第四度的入围哦，感觉是每出一张专辑就入围一次哦，那也是没错，连续四张专辑都获得了入围的提名，他们就是这么优质。告人这个礼拜也有开演唱会，但来不及排到了上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哦。5月16号、17号在 Zip New Taipei 举办完了 Run Run Run 黑夜狂奔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终站，那也惊喜宣布说在今年年底11月的时候会在台北小巨蛋带来规模更大的演唱会。那至于售票的情况呢，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啦，而且好像也会去 Summer Sonic 演出哦。哇，日本殿堂级的音乐季耶，真的是名利双收，叫好又叫座哈，すごいです。来听一下最新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黑夜狂奔》。

来自于怪物人黑夜狂奔，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同样送上的是乐团，来自于 Coldplay Yellow。 待会第二个小时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城市健康笔记，之后呢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楼，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爱丽丝，你这一整个下午已经叹气好几次了，而且你的脸啊白得跟纸一样，你这次生理期很痛吗？哦，
2: 我跟你讲，我这次不止痛，哦，那个量还多到吓人呢。我刚刚去厕所差一点站不稳呢。
1: 听你这样子说，你有没有去检查过啊？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过，结果超音波一照，发现是子宫肌瘤哎。
2: 啊，肌瘤哎，那不是要开刀吗？
1: 但是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肌瘤大部分呢、都是良性的，现在医学很发达，处理的方式很多，也不一定要开刀啦。
2: 哦，好啦好啦，听你这么一讲，哦，我今天请假去看医生好了。啊，你帮我跟经理讲一下哦。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
3: 是，那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当中常见的良性的肿瘤哦。那根据统计呢，平均每3到4位的女性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患有子宫肌瘤，普及率啊可以算是非常的高。但也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哎，是良性瘤嘛，所以通常就会忽略治疗。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子宫肌瘤，那什么样的女性比较可能容易得到呢？
4: 好，其实基本上子宫肌瘤在女性是蛮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它就是子宫的肌肉层经过荷尔蒙的刺激然后多长出来的。那至于有没有需要做治疗，其实跟它长的位置有关系。有些肌瘤会比较容易造成症状，比如说它如果长在子宫腔，那它即使是小小的，它也可能会造成经血过多，然后对女性造成严重的贫血的问题。
3: 是，
4: 那有的是长得很大，然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
3: 所以呢，要不要做治疗，要不要手术开刀，真的是看你那个肌瘤的一个位置而定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的呢？
4: 因为我们的卵巢会分泌荷尔蒙，所以其实只要是生育年纪的，都有可能会产生。然后其实比较好发的会是在40几岁的女性，可能大概2-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肌瘤，但是因为它很常见，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开刀，那大部分就是有症状才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就是定期追踪就好。
3: 是，所以有遇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太惊讶哦，就是跟你的妇产科的医师保持联络，然后做精密的检查，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还好哦，没有影响到你太多的话呢，后续追踪即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5专、2技、2专、4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9: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10: 我们通通有。
8: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9: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继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晨曦的节目，好久没有听到这个 BGM 了。以前固定在八点钟的时候都会放这个 BGM， 但最近比较少播放了。但为什么今天又播放了呢？因为前几天看到了这个吉卡哇 Chikawa Days 台北特展即将要盛大的展开了，时间还没有到，但我好期待，我一定要去，我一定会去。就是在今年7月4号到9月27号的时候，华山1914文创园区要盛大的登场这一次的吉卡哇展。那这次的展出非常盛大，这跟之前那一种只为了卖你商品的展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次有上百座经典的立体公仔跟互动装置啊，而且全新的周边来了，台湾限定，这是台湾夜市主题展区跟限定的周边。比方说，哎呀，超可爱的，我只能用文字来形容。那吉卡哇结合，吉卡是萝卜崩是吗？哦，吉卡哇是萝卜崩，然后小巴猫是地瓜球，乌萨奇是珍珠奶茶，小桃是那个藕泥豆花，跟那个狮萨是盐酥大鸡块，然后栗子馒头是俄阿米刷，再来狮酱海獭师傅是雪花冰，那最近才刚出现的登场的这个古本屋啊，它是挂包，太可爱了啊！让一个中年男子发出了少女般的尖叫。7月4号到9月27号的时候，在华山英文特区要登场了，我还不买爆。好，这个是题外话，顺便给所有的吉友们，吉伊卡哇的好友们，一起分享这个普天同庆的好消息啊。那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跟这个展演也有一点关系了。讲到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就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的时候正式的制定啊，定每年5月18号是专属的纪念日。为什么呢？因为要让民众觉得说，诶，博物馆我们大家印象都好像高高在上，那你去的时候都要很有气质，都不能讲话，诶，这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这是要鼓励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去免费的参观一些展览，在各大的博物馆里面，让大家都能够更亲近艺术、历史跟科学。先来听一下这个阶段第一首歌曲，博物馆惊魂夜的主题曲 Fly With Me。

这是班史提勒主演的奇幻喜剧《博物馆惊魂夜》的主题曲，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博物馆惊魂夜》真的蛮经典的。班史提勒饰演的是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那在晚上的时候，他赫然发现，哎，博物馆里面的这些展出的项目怎么都会动起来呢？比方说史前的猛犸象啊，还有法老王、印第安纳少女，还有那个非常可爱的摩艾岛石像，当当晚上都会开始一场大战，非常有趣的一部作品《博物馆惊魂夜》啊。讲到了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啊，这个节日的设立希望让民众有机会免费或是优惠参观展览。那平常大家都觉得博物馆很难进去哦，就是有点高高在上，它就像那个精品的店面一样 ，LV 或者说你很难踏进那个脚步，你都会觉得啊。那会不会很艰深，会不会很艰难，然后那些展出的主题会不会是我平常有点打高坑，我不太理解的那种项目，所以很难踏进去的感觉。那不过现在不一样咯，5月18号这个节日的设立让大家可以轻松的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到这些艺术家呕心沥血的作品。那讲到展演空间，我觉得首尔就做得非常好，像我之前去首尔玩的时候，它有很多那种藏匿在那不是藏匿啦，就是躲藏在一般民宅，那看起来就很普通，就是一个一楼平房，那它进去的门槛感觉不会太高，就是门推开就进去了，有的地方甚至还不收费，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那透过这些展演，比方说你踏进博物馆也好，那个博物馆的作品旁边都会有一个文字的说明嘛，或者是博物馆的导览员透过这些对话，透过这些文字，你念完了一遍之后再看到这些艺术的作品，好像仿佛会跟你心里平常在思考的一些事情，或是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忧愁，或者是你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有一些脑洞大开的想法，哎，刚好这些艺术品呢就跟你心中的这些想法产生了一个共鸣。我觉得这就是看展跟看艺术作品最大的一个好处所在了，就是你的想法得到了验证，然后世界上有某一个人他也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他把它做出了一个实体化的作品，让你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我前阵子最近一次去看展览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北美馆，就是因为我很少到这种很正式的展演空间里面去看展览，我就觉得哇天哪，参观的民众素质也都很高，然后有一些空地我都觉得我饮料如果打翻到地上也会有很多人去拍那个打翻的饮料杯因为大家都觉得在那个展演空间里面看到了每一项东西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啊。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是带有这样的心情啊，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哇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落花水面接朋友，好鸟枝头好鸟枝头一朋友，落花水面接文章，就是生活当中的所有这些小细节都是值得被玩味的，值得你去欣赏。 Perfume 这首歌曲未来的博物馆。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因为今天是5月18号，我们节目又是晚上嘛。那其实今天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都有免费参观的这种措施，优惠措施啊，太可惜了。没关系，记起来。那明年5月18号的时候就可以免费去参观这些博物馆了。搞不好你可以来一个博物馆路跑，都串起来。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邮政博物馆、台北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然后还有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及国家铁道博物馆，这是北部的地方哦，还有那个板桥林家花园、十三行博物馆等等，哇，太多地方了，竟然都是免费入馆。再来还有桃园市儿童美术馆、莺歌陶瓷博物馆，中部地区的话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啊，然后还有这个南部的话，故宫南院这边嘉义市立博物馆、嘉义市立美术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南的左镇化石园区以及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高雄市立美术馆，这些都是不用钱的，明年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五月天的九号球，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那艺人温岚上个礼拜经传出有败血性休克的状况，在脸书上面也 PO 出了贴文，就是因为温岚打电话来表示身体很不舒服，然后高烧也都没有退，伴随着剧烈肚子痛的症状。那送到急诊室之后，目前正在加护病房 ICU 接受了治疗团队的治疗跟观察，不过详细的病因的话好像外界也不知道太清楚啦，因为毕竟这也是属于私人的讯息。只能说呢，透过这个报章媒体的报道，工作人员透露说，因为温岚哦，他是很敬业的人，有病痛的话连吭都不吭一声，是非常能够忍耐的，能够撑住的。比方说像有时候肚子痛啊、感冒啊、生理痛啊等等的，就算身体再不舒服，那他就是会从包包里面掏出一些常备药，然后先撑一下忍一下，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好好照顾身边所有人嘛。那这一次就真的是忍不住了，所以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希望温岚能够早日康复，然后再次的回到这个荧光幕前面唱歌给大家听。目前好像是还没有脱离险境的状况，天哪，好令人担心。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夏天的风》。

而在关注手机市场的朋友应该都有 follow 这个消息，就是苹果要出折叠手机了。那你可能会问，诶，折叠手机不是已经行之有年了吗？出很久了、大概七年前三星就有折叠手机了，不过就是噱头性十足啦，但是真正普及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没有多人使用，对不对？但这一次竟然连龙头苹果都要推出折叠手机了，让大家觉得哎呦嗅到了那种趋势，就是难道未来大家手机要恢复到这种折叠机的状态了吗？确实啦，就是在智慧型手机推出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那种以前2G 手机那种折叠手机啪掏出来接电话的那种感觉了。那就是很爽快啊，因为折叠起来的话体积也比较小嘛，然后你要接电话的时候也可以掀开来，哦，那种感觉整个酷死，走路都有风哦。那这次苹果也要做折叠手机了，那模型机也已经做出来了，打开之后就很像是一个小 iPad 一样，它的尺寸跟其他间都不一样哦。那很多人就说苹果为什么晚三星七年才要做呢？但专家说越晚做就越可怕，代表他已经突破了很多这种以前折叠式手机没有办法克服的难关了。比方说那个萤幕的折痕啊，还有开合的铰链次数啊，像铰链次数它有寿命限制嘛，比方说你一只智慧型手机可以折叠的话，那搞不好这一生中你只能够折个2000次、3000次、5000次之类的，那它有一些技术性的提升，搞不好接下来可以折个10万次、100万次之类的，这个都不太一定哦。而且你知道吗？当折叠式的手机出来之后，所有的产品重新都要做新的。哎，我就那一天躺在床上睡觉前，我都在想，如果我今天要换成手机要换成折叠式的话，我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比方说我的萤幕脚架、我的支架、我的那个就是玻贴膜。然后它的手机壳，所有东西全部的规格都会改变呢，这个太惊人了。而且折叠式手机大家都以为就打开来才有萤幕嘛，没有，它折起来的时候另一边也是正常的手机萤幕，所以这个就非常吸引人去买啊。而且苹果的手机它 的折叠式手机目前看模型机来说大小是蛮刚好的，诶，到底上市之后会不会大家又一窝蜂呢？这个就拭目以待了。听说是2000美元起跳了啦，哦，惊死人，一只手机要6-7万了，任贤齐对折。

自从智慧型手机问世以来，好像它的形状跟它的造型就受到了很多局限啊。那期间虽然有很多家大厂都想说要改变他们的形状啊，比方说像Google 以前也做过那个 Pixel 是不是哈、？Pixel 手机就大家可以自己拼啦，就像拼积木一样拼起来啊。然后三星也有率先做了这个折叠式的智慧型手机的萤幕等等啊。那还是让大家很怀念以前2G 手机的时候，那真的是什么造型都有。比方说滑盖式手机，哎，滑盖式手机就是往上推的，有没有？它往上推之后会变成一个直线。然后那时候折叠式手机当然是不用多说了嘛，那各式各样的造型都有。那智慧型手机因为碍于它萤幕的关系，所以造型比较受限。不过现在很难讲咯，苹果已经投入了这个折叠智慧型手机的行列了，之后到底会折成什么样子就很难讲了。我记得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品牌推出了那种直视的，很像奏折的那个奏折啦，不是奏折，奏折以前皇上那种奏折的直线的拉开来的那种手机啊，各种造型各种出头都有哈。这个是商人绞尽脑汁要赚大家的钱啦，那到底实不实用呢，就要看他上市之后的试用反应了。

0: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1: 好的，
0: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1: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0: OK，
1: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0: OK OK.
1: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3: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4: 有点忧郁的星期一晚上，哈德准备了一个非常迷你的 Crazy Monday， 小小的微微的，帮大家扫除这种周一的阴霾。首先黑眼豆豆

来自于黑岩豆豆 Get I Get Get 这首歌曲 Boom Boom Pow。 最近 HYBE 娱乐的老板房石赫他说 K-POP 必须把 K 拿掉才是真正的 POP。 哎，这个大家原理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把 K-POP 这个分类消灭掉，让韩国的音乐真正成为国际流行的音乐，就没有什么 K 不 K 了，韩国做出来的音乐它就是 POP 的这种概念。那也不能说他错，因为在音乐市场上面大家都有自己的理念跟想法嘛。所以呢HYBE 娱乐旗下的三组女子团体了 Seraphine、Eileen 跟那个 Kesai， 他们都做了这种 EDM， 希望跟国际接轨，因为在欧美地区 EDM 是最流行的嘛，所以他要把 K-POP 的分类拿掉，里面唱很多英文的歌词，然后音乐风格让欧美的这一些听众朋友、欧美的乐迷都能够跟着一起摇摆。那究竟这一次的策略算不算成功呢？我也不晓得，至少他们这三团都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Elite is me。

来自于 Elite It's Me 以及李贞贤的 You。 最近在短影音上面的舞蹈挑战上面、Elite 他们前面这首歌曲跳着跳着呢，李贞贤突然之间跑出来，那也让两首歌曲做一个融合，而且听起来丝毫无违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HYBE 娱乐他们觉得K-POP 要把 K 拿掉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全球 POP 嘛。可是这两个例子就很明显了、你知道吗？这两首歌是可以接的天衣无缝的，完美无缺啊。那 Elite 就是现在 HYBE 娱乐方时赫现在想要走的这种国际 EDM 路线，但是李贞贤的这个 You 呢，就是非常传统的早期这种 K-POP 的这种 K 电音的风格，好像只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但大方向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呢， Local is Global， 它有时候只有一线之隔啊。刚刚听完了 K-POP 跟 EDM 之外啊，再来要听一下我们的 T-POP。谢金燕独一无二，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们下小时要开90年代派对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欢迎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今天九点钟的歌单之所以会这样排，是因为哈德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复古婚礼派对，让我大受感动跟震撼，也让我在这两天两三天久久在这个90年代的氛围里面无法自己无法自拔，所以在九点钟排了一系列的90年代劲歌金曲要来给大家听。那先来听一下张惠妹恋曲1990，待会广告结束之后呢，要来进入到今天的90年代的 party 啊。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在礼拜六的一个午后，我主持了一个证婚加上结婚的晚宴，那地点是在东市的这个地方。东市呢，大家知道就是山区嘛。那我一开始开车，第一次去那个场地主持，那开车上去的时候想说，哇，这个路也太小条了吧，然后很鸟语花香，大自然的一个地方。万一进入到现场之后呢，就被整个氛围给感动到了。那一进到这个现场，它有一个复古的一个镜子，让大家可以去自拍，上面有贴了一些红色的剪纸，然后还有再往下面走，有一些90年代复古的零食，比方说弹珠汽水，还有那个大猪公的那个猪肉片等等。那再往下走，还有很多的跟90年代有关系的复古的造型，比方说像花艺也是，这些花材的选用还有颜色的配色，都是呈现了90年代的复古氛围。甚至连新郎新娘他们的婚纱也都是选用那种80-90年代的复古婚纱，连头饰也是新娘自己做的。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就我所知，因为在主持之前都有先访谈嘛，两位新人他们的好像都是00后，对啊，好像就90年代末期00后的时候，严格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90年代的所有的社会啊、音乐啊，还有那种氛围啊，跟整个模式，他们都没有参与到，只是因为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些他们出生之前的台湾90年代的氛围，所以他们才把主题做成90年代的主题这样。哇，我就觉得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有这种老灵魂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很柔软很温暖的内心。好，首先来听到的是这首歌，其实也不算90年代，这是1988年的作品啦。好，1988年的时候，张雨生《天天想你》，不过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因为他们好像进场的时候也有放这首歌，让我觉得诶，好违和哦，我们平常都放一些西洋作品，突然之间来一个华语90年代的流行歌曲。

哎，其实有点尴尬，因为我歌单排完之后才发现，其实也没那么90年代耶。因为刚刚天天想你是1988年，然后 Airplane 这首歌曲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是1983年，这又更早了。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是90年代？还是因为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直持续听到这些经典作品呢？这个就很难讲了哈。好，那这首歌《让爱无中生有》，这是它翻成中文的一个版本啦。那当然你要把它翻成是那种其他角度的，比较偏的，比较要开车的这种翻译，好像也说得过去啦，也说得过去了。连续两首复古怀旧的作品，常常听众朋友都说哈德都播一些那种 K-pop 啊新歌啊，那很流行啊。那偶尔哈德也是有一些复古老灵魂的，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也是走过这个90黄金年代的岁月，有 BB 扣，有金曲龙虎榜，有龙兄虎弟，有保龄球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直排轮，好怀念哦，都是一些90年代复古的元素之一啦。后来在想，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怀旧，会那么喜欢复古这些东西呢？我那一天在现场的时候，这个婚礼现场看到了好多复古的摆饰、复古的摆件，比方说一些早期的留声机啊，然后有一些老东西等等哦。90年代的这种呈现，它让我很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在这种复古的环境，当你看到这些老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好像没有长大太多，好像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可以成为那个二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曾经是青少年、曾经是小孩子的自己。所以我后来就很喜欢去一些复古的餐厅啊，复古的店，然后像这种复古的婚礼，我也是第一次主持，都让人觉得在怀旧的氛围里面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接下来，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

我觉得人的记忆好像它会汰除一些你觉得没有那么美好的记忆，会把它淘汰掉。那真正会留到最后的，往往都是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比方说在90年代的某一个午后，爸爸妈妈带你去逛完百货公司，外带了麦当劳回家，看着窗外的夕阳西下，然后打开你最爱看的电视，这个时候正在播的是金刚战士。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寻常午后，就不晓得为什么那一种画面感就会永远挥之不去，忘不掉。所以人的记忆是这样子，很多烦恼、担心、难过、难受的事情，随着时间慢慢的会淡化掉，真正留下来的都是那些很核心的，你的核心记忆，你愿意一直把它记在心里的这一种朴实的美好。所以怀旧的主题永远受人欢迎，永远大家都会喜欢的。但是偶尔啦，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好像沉溺在过去的话，就没办法展望未来了，对不对？我记得蜡笔小新有一集也是那个明日帝国吧，还是什么大人的什么晋级，我忘记确切的名称了。反正就是广智跟美牙一家人，那个也是重播 N 百遍了，但是我实际的名称已经忘记了。大人帝国的反击吗？还是大人帝国的晋级？我忘记了。就是广智跟美牙他们一家人去参观了这一种怀旧的一个是个博览会的样子吧，然后他们就再也出不来了，就是因为坏人把他们洗脑了，因为他们沉溺在过往的这些美好回忆之中。偶尔怀旧即可，但真的复古跟做旧是不一样的哦。真的老东西它就是很老就开始出现在这边了，但是做旧的话就是它是新时代的产物，可是我们向过去致敬，融入了一些旧有的元素。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徐富凯 IC Bo 冰球乐团艾丽钢舞棒，哇，这首歌曲最近好多人喜欢的。

来自于 Van Halen 这首歌曲 Jump， 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的头班车，1990年代发行的这首歌曲《闪亮的心永远爱你》，来自于红孩儿，这是他们第二张专辑了。那这是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据说当时马国贤、张克凡等人哦，原本是要加入小虎队的啦，哦，小虎队二军这样啊。那当时也是常常出道的初期，常担任小虎队的节目助理跟暖场嘉宾，所以被大家称为是小虎队二军或者是接班人。很多人说，哎，张克凡又说马国贤原本是要加入小虎队的，那后来没有，是加入了红孩儿这样啊。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闪亮的心永远爱你》，怀念哦。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真的旧跟做旧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红孩儿的《闪亮的心永远爱你》，这是1990年代的作品，以及呢 Roly Poly，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Tiara 的歌曲。再来这首歌就是今年出的新歌了，那他也是做旧啊，做这种有点七八零年代的氛围啊，来自于 Kiki 的 Dancing Alone。

一连播了这么多首九零年代的特辑，也让我想起好多以前曾经在九零年代风靡的元素，比方说 BB Call， 还有波接上网，以及电子机，大家还记得吗？还有掌上型游戏机子 Game Boy， 风靡了大街小巷。录音带跟随身听，我记得电子机以前，如果你忘记帮你的电子机扫大便的话，它就会被它自己的大便淹死啊。那你就要把电子机翻过来，后面有个小孔，用针插进去，让它再重生 ，reset 一次。要记得喂它们吃饲料，帮它清大便等等。那90年代呢，强调就是很舒服，大家都是一件牛仔裤啊，告别那种80年代很浮夸的 oversize 西装啊，那就穿上了这种宽松的牛仔裤，然后极简主义啊，然后格纹衬衫、法兰绒这种格纹衬衫等等。当年还有四大天王，以及我们也很哈日，像是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大家都看日剧等等啊。那么90年代呢，是一个文化大爆炸、数位跟类比交替的黄金十年的年代，所以哈德特别在礼拜一晚上的九点钟呢，准备了这一系列90年代的风格的歌曲哦，希望大家都有听得开心。讲到90年代，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主题曲了。说到一个主题曲，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梦醒时分》，或是张学友的《吻别》。前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小魏魏佳莹跟温妮这首歌曲《为你写序》，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现在时间进入到五月下旬，五月中已经过了嘛，天气也逐渐的变热了哦。那大环境跟气候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台股都已经4万多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礼拜大家的生肖加上血型运势如何呢？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第五名是血型 AB 型生肖属老虎的朋友，这几天务实的态度会带来稳定的收益哦。建议你这个礼拜晚餐之后可以去附近公园散步10分钟，适度的活动有助于沉淀一整天的思绪，这是第五名了哈。第四名血型 O 型生肖属龙的朋友，这个礼拜的判断力会变得特别的敏锐，适合评估目前的资源，着手规划长远的目标。那这个礼拜可以在工作环境当中放一盆绿色的植栽，柔和的视觉有机会让心情保持平稳哦。第三名又是我的组合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三号三号跟三号，第三名血型 A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这个礼拜慢工出细活，细节会成为你获利的关键。嗯，笔记笔记，我把它记下来。建议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温热的无糖绿茶，清新的口感有助于唤醒整天的专注力哦。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这个礼拜就是要专注就对了。血型 A 型生肖属兔，在第二名血型 B 型生肖属鸡的朋友，这个礼拜状态渐入佳境，良好的人际互动有助于转为实质的收益哦。那这几天出门可以准备一条手帕擦汗，保持干爽的外观，可以留下好印象给大家。第一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整体运势逐渐的明朗，思绪清晰，有助于工作推进，下班之后可以泡个温水澡，放松紧绷的肌肉，有助于迎接后续的挑战。这个是这个礼拜的血型加上生肖的运势了。想不到我又进榜了，每次我进榜我自己都会特别的开心，然后会报得很慢，有没有？因为我自己都在看，都在记在脑海里。好啦，那刚听到魏佳莹跟温妮的为你写诗哦，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翻唱 GJ 讲座家翻唱告五人的爱人做过。

听完了居杰讲独家的版本爱人错过之后呢，今天城市夜间部就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很开心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编排的不错，节目内容也做得很棒棒的话，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就是来我的 IG 按个赞，大家认识一下，关注一下咯。 IG 搜寻 HADROMG HADROMG， 脸书的话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如果你懒得找的话直接搜寻 DJ 哈德也都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媒体平台，欢迎大家一起关注按个赞，成为我们城市夜间部的一家人。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啊。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都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齁，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嗯，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哈、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嗯，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嗯，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嗯，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嗯，好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
2: 对，
1: 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际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际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齁。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齁。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在方剂学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
1: 嘿，
2: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2: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1: 嗯，
2: 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2: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2: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2: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2: 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有哦，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2: 再加上两味，
1: 嗯
2: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2: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了，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啊，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1: 嗯，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那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啊，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是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

0: 暗处，
1: 嘿，
0: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0: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0: 对不对？那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0: 那我们的黄斑布，我们眼底的黄斑布，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0: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哦、所以人讲，食到看物件雾雾，
0: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0: 或者曲线。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0: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0: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哦、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0: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0: 微血管，
1: 嗯
0: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0: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0: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0: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0: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0: 90%，
1: 你哪要看哈？
0: 90%，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0: 矫正，
1: 他不戴。
0: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0: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0: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0: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0: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
0: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会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0: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0: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0: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0: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
0: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0: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0: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0: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0: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0: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
0: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0: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0: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0: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0: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0: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0: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0: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齁，以前呢你说什么诶什么六位帝皇丸齁，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雹丸，
3: 对
2: 不齁。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齁，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齁，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齁，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齁，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齁，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肉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位，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红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2: 啊、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啊，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3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哈。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4到6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哎。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啦、
2: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哦、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2: 哎。
3: 你就是2瓶。
2: 哎。
3: 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啊。对、
3: 哦。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2: 对。
3: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四七六零嘛，
2: 哈、嗯。
3: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的，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就我有难为之处啦。
2: 嘿、hey, ，
3: 我
2: 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30位好吧，真的。
2: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 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嗯？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3: 对
2: 不对哈？
3: 真的，我们要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
3: 给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那个红藻橡树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三 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 0800-550-123、哦、刚刚电话一报下去、哦、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7: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7: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7: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7: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7: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这、
0: 哦、你自己贴啊？
7: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7: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7: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7: 10位啦，我有。
0: 哎，我跟你讲，别这样啦，齁。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里有好，咱就不用怕啊。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7: 好
0: 了
7: 好
0: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7: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的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7: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7: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7: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哎，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7: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7: 对，
0: 好，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7: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好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7: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
0: 嗯、对。
7: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7: 那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
0: 对，
7: 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7: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7: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Hey,
7: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哎，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7: 哎、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7: 问题
0: 好、哎、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哦、60瓶
7: 对
0: 60个、嗯、60个名额
7: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
0: 哎哎哎
7: 不要乱加、哎哎、不要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齁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齁、哎、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齁、哎、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齁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嗯哦、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
7: 對
0: 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第一季、哦、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7: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7: 生物科技化
0: 哎、嗯，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哦、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没有完啊对不对、啊、
7: 太慢 太慢了
0: 嘿这个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欸、
7: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7: 哦、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7: 刚才就30位就没了、
0: 欸、
7: 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7: 对, 對, 對要特别强调
0: 好来来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7: 啊没问题。
0: 齁 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 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7: 是。
0: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7: 齁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欸哦、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哦
7: 哦、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嗯、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嗯、台研就有做研发、嗯、你又在做研发。嗯、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第一季来三瓶2800-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香港话宅男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香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姐啊，难做上等客。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

0: 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怎么都这么强？
3: 地球人都有，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喂，弟弟呀、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安之谢。
3: 感谢。
4: 感谢。
5: Gracias。
6: 感恩。
7: 感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我是吕强阿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5: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市60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新贷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App 等等大赚超过70%。新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跟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上周呢，这个道琼指数一度有来扣关这个5万点的关卡，不过呢周五美股四大指数是同步来做拉回哦。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安谋下跌了 8.46%， 那么美光则是下跌了 6.69%。 那在台股周一呢早盘也是出现了这个卖压哦，回测了这个4万点的关卡。那就像老师之前预告给大家的，这个洗盘之后呢会有全新的机会即将要来登场咯。那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今天这个市场上了有蛮多新闻哦，都在讨论这个川习会的结果。那么台股周一早盘是杀声隆隆哦，不过呢有一些个股呢在开低之后呢，诶是陆续的来走高哦，所以呢这个早盘的拉回反而是很好的买点。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其实我觉得川习会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嗯，
2: 那当然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喜欢抓新闻来解嘛，对不对？
1: 是。
2: 那如果说今天是大涨的，那卢比我教你怎么写。
1: 嗯，
2: 那这个大涨的话呢，就是说诶这个国际之间呢释放善意，所以比较大涨。
1: 所以大涨哦。
2: 那如果台湾大跌呢，卢比我教你怎么写。因为川习会呢不如预期
1: 哦，
2: 没有利多，
1: 嗯，
2: 所以台湾大跌，
1: 嗯，
2: 然后我就送上两个字：无聊。真的啊，无聊啊，讲那干嘛嘞？你会期待那两个人见面，台湾有什么利多吗？这真的有利多，那也才奇怪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市场上的报道哈，绝大多数啊，就是针对股市的涨跟跌去解释一下，因为你不做解释的话媒体没办法做嘛。
1: 嗯，
2: 那我也常跟大家讲，问题就出在于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你把那个解释给当真的了，
1: 嗯，
2: 那你当真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你身上的框架。好，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行情如我上个礼拜所说啊，就是有一些低季涨多的股票呢，它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
1: 是
2: 那这也不奇怪嘛，
1: 嗯，
2: 你比方说股王好了，
1: 嗯，
2: 股王涨这么多，那有的人想要先出一趟也不奇怪嘛，
1: 嗯，
2: 那如果说股王下跌会造成 OTC 指数崩盘的话，那应该 OTC 要出一根长黑才对，但是怎么会股王下跌的过程当中 OTC 指数拉下影线呢？
1: 对呀，
2: 那就表示有人卖了股王去买别的股票啊，
1: 嗯，
2: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高低位切换吗？
1: 嗯，
2: 假设说你的股票距离季线的正乖离很远，那我就先获利了结个两三张，那突然发现卖掉股王以后手上有差不多几千万，对不对？
1: 对。
2: 那我就买几只其他的股票给买回来就好了。那盘面上最重要的题材就在我影片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个是属于来自什么电力革命当中的一环嘛。
1: 嗯。
2: 那电力革命最前面一定是什么电源供应器先拉。
1: 嗯。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台达电上个礼拜带动了光宝科，
1: 嗯，
2: 光宝科虽然急涨之后有拉回，不过你看到它今天来做一个止稳的，对不对？
1: 是。
2: 那这个地方带出来还有包括什么保护元件，还有包括功率半导体，
1: 嗯，
2: 所以你会看到强貌嘛，对不对？
1: 是。
2: 你会看到很多的被动元件，对不对？通通都是所谓的电力革命当中的一环。
1: 嗯。
2: 然后呢，我在影片当中的那张字卡里面还提到最后一个是什么电源管理 IC 哈，
1: 哦。
2: 那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 CDKY？
1: 对呀，啊，
2: 有没有看到6917？好久不见啊！励志，对不对？
1: 是，
2: 全部都涨停啦，
1: 嗯，
2: 那你看到强茂也涨停啦，
1: 嗯，
2: 对不对？光洁也涨停啦。其实这些概念当中，你就是变成说，你可以把那一串给拉出来。
1: 嗯，
2: 现在在这个

0: 这一串当中哦，谁是有机会做切入？那你会发现到这整个革命当中，其实已经有点跨族群，不是所有的被动元件只有被动元件而已，也不是只有这个电源供应器，它是整串被拉出来了嘛。所以这表示说呢，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他卖掉了一些涨多的股票哦，他去买什么？刚刚穿越站上季线的这些股票，
1: 嗯，
0: 那这些股票呢，刚好很多又是在这个电力革命的过程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大户在卖高买低的时候呢，资金稍微做一下转换，那你千万不要去看空，看空没有意义啊，那你指数下影线又拉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涨多了，指数要拉回到哪里，会不会跌三千点？类似这种说法哦，其实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其实就数学的观点来看哦，你这样子想是最傻的啦。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了哦。假设说一年里面只有一个高点，对不对？全年里面一定只有一个高点嘛，对不对？但是会不会很多人拉回？一定很多啊。
1: 是。
0: 假设说200根 K 棒里面齁，我们抓大概不到100根啊，大概哎，可能也有100根 ,100 根左右是拉回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黑 K 棒不一定是下跌嘛。
1: 嗯。
0: 比方说你开300点然后收盘只有涨100点，你 K 棒还是黑的嘛。
1: 是，
0: 但是你当天是上涨的。
1: 嗯。
0: 所以年度里面齁 ,200 根 K 棒里面假设100根 K 棒是黑的。那你会发现到一整年里面只有一个高点，对不对？
1: 对。
0: 那这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99次拉回都是假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不管是开高走低或者是说指数在下跌，任何一种，你年度200根里面只有一个是高点嘛，也就是说每一次下跌你都看空的话，你会错99次啊。
1: 哦，是。
0: 你多傻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多划不来啊，就真的划不来啊。就市场上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涨多了要拉回嘛，要跌要怎么样跌，但是我现在很理性的跟你讲，你用数学想这个观念，年度的高点就那么一个，但是拉回的次数大概有8到90次。如果你每次拉回都看空的话，你会错89次、99次。怎么会划算呢？你大多头格局一定是趁拉回的时候你看多才对啊。所以上个礼拜开始做拉回的时候，这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先买什么呢？刚刚穿过季线的股票嘛。
1: 是。
0: 那大逻辑一定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所谓电力革命这里。
1: 电力革命。嗯。
0: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讲了喽。有看我们影片当中的朋友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强茂。
1: 是。
0: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四有预告嘛。
1: 嗯。
0: 这只股票呢，只要在小时 K 棒里面拉出一根日出我就买。礼拜一就是绝佳买点。欢迎各位齁，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看我那张图片。
1: 嗯。
0: 你一定要看。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有买赚到钱的话，其实我们今天一起同欢。
1: 嗯。
0: 早上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绝佳的买点，敲进去直接攻涨停。所以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现买现赚了齁。那这边当然台北、台中、嘉义、高雄都有齁。
1: 都有。
0: 我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齁。就今天早上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1: 是。
0: 那这个当然就是在所谓电力大革命当中的一环。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主帅啊。
1: 嗯。
0: 除了有季报的记忆体之外啊，那最新转强的族群带到市场上拿到资金的，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过了，绝对是被动元件。
1: 嗯。
0: 没有第二首选的啦齁。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国巨再创新高，而且拉一根涨停嘛，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国巨是可以让大家赚到大钱的了哦，因为他动作很慢嘛，他每次要上涨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两天，
1: 给大家机会。
0: 你礼拜五的时候不买，礼拜一的时候还是可以买，
1: 早上还可以买。
0: 对，绝对都还可以买的。那当然华新科他现在是分盘交易，稍微麻烦一点了。那但是我们看一下光洁、密望石通通都可以买。
1: 嗯。
0: 立隆电绝对也是可以买了哦。那金山电当然麻烦一点啊，它20分钟。不过现在的情形不就跟当时的记忆体几乎一模一样吗？
1: 嗯。
0: 就有的股票它分盘，有的股票没有分盘，有的股票不好买。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南亚科、华邦电跟旺宏呢？
1: 是。
0: 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威刚跟宇瞻，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有赚到这个被动元件的人大部分是哪一种人哦？其实大部分都是记忆体有赚到的人。
1: 哦。
0: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唯独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被动元件的价格可能高一点啦， 哦，因为你当时买南亚科你可以买七八十嘛，旺宏你可以买五六十嘛，对不对？但被动元件你可能就必须接受国巨它几百块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就没有像记忆体是转亏为盈啊，打从一开始他记忆报就是好的啦。
1: 是。
0: 哦，他是优等生要直接考大学。这个跟记忆体那个不太一样，记忆体那个是本来后段班，现在要告诉你说我要考大学。啊、情况不太一样，所以但没关系啦齁，这意思一样啦，就是500万的资金本来记忆体可能就是买100张嘛，那国巨的话可能就是买6张，那就是你这样做嘛。我当时我也先跟大家讲过了，它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这里，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来参与的啦。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周一就赚钱，这个礼拜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么市场上看空的人当然今天又打了一个耳光啊，那我也再一次跟大家讲，大多头格局当中抓头是最傻的啦。那千万不要以为你这样很聪明，你这样是最傻的啦。因为你从数学的角度去讲哦，你的几率只有1%啦，人家的几率是99%。
1: 是啊。
0: 对不对？你再想一次我讲的逻辑给你听啦，年度的高点就一个，你抓到高点也就那一次啊。但是一年里面有100根黑 K, 你每根黑 K 都看空的话，你会错99次，只对最后那一次。你何必呢？对不对？
1: 对，划不来。
0: 你还不如每一次拉回的时候继续傻多嘛。
1: 是。
0: 你这个胜率绝对是高太多了啦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抓空其实抓涨抓跌，你到最后发现说你在做的一个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是呢你的账户是最少钱的，而且搞不好你亏死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讲哦，高低位切换给大家绝佳的机会在于说，你就算是不买那些已经涨多的股票，你都可以找到刚刚转强的股票。我举一个例子啊，群创在这一波涨比较多嘛。但是你看群创齁，它难得有一个黑 K 给你，你买的话今天看起来也是赚钱啊，对不对？
1: 是。
0: 好，那这个被动元件就不用讲了，涨价加上加转单啊。那我们看到国巨、和生堂、信昌电包括利隆电，完全就是被动元件的这个当时的逻辑就是记忆体当时的逻辑。不过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个齁。SpaceX 要挂牌了嘛？
1: 是。
0: 紧接着要怎么去赚这个钱哦？我们稍后回来。
1: 好的，这个老师之前也提醒过大家了，很多人呢会因为这个心中的框架，比方说这一类的股票他不喜欢，所以呢他就不做。结果呢这一次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往上涨，然后看着它涨停板，然后呢再后悔自己怎么没有赚到。所以呢这一次呢邀请投资朋友你呢放开这个心中的成见，让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现在跟上绝对来得及哦！就像老师说的，现在个股呢在做这个高低位阶的切换，这个电力大革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新股票，所以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卢比好，大家好。
2: 好，那么就如老师所预告的，这个五月份呢，才刚刚起涨的个股在震荡的时候，就是切入的好时机哦。那么刚才呢，老师有提到这个 SpaceX 准备要来挂牌了，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3: 指数如我所说的了哈，看空真的很傻了哈。那你宁可傻多，都不要去讲这个事情。但是就个股来讲的话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指数拉回是买点没有错了，但是下一次涨的股票跟这一次可能不同批嘛，所以你指数在做震荡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换股，但是你的心态呢就是傻多。
2: 是，
3: 那你有的人就说，那我能不能拿傻多的心态去做指数呢？我在这边劝各位是不要了，因为你这样子就等于是在赌那个棋子嘛，对不对？这个不是就跟很多人棋子赌到最后也输很多一样吗？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啊，我明明是做多啊，指数涨一万点为什么会赔钱呢？因为你涨的时候去追嘛，拉回一千点你扛不住啊，拉回两千点你停损嘛，那你停损完以后人家结算就上去了嘛，
2: 对，
3: 你指数这样子搞不赢，对不对？那你指数真的要这样玩，还不如涨的时候你都不要买，拉回的时候你再买，对不对？那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当然是日出再买，所以你至少要懂得日出的逻辑嘛。
2: 是，
3: 但是对于指数来讲齁，它其实是拿来当成是什么呢？个股跟族群交换的一个节奏。比方说指数你震荡拉回，往往是代表前一波强势的股票在这个地方资金在做移转。那与其这样，你不如等到每次动荡的时候呢，第一个指数你傻多，但是你不要做，你就去抓刚转强的股票，你这样就可以一棒接一棒嘛。那这一次我们看大逻辑是来自于我们讲的电力大革命啦。那这一块其实去年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只有涨台达电而已，但是台达电它带出来这个逻辑是今年才转强的，而且带动到了很多的这个次族群，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赚钱的效应一旦出来以后，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2: 是，
3: 那我再讲一次齁，其实电力大革命受惠的股票去年就有了，但去年不涨，对不对？那你要什么时候做？很简单，涨的时候再做。
2: 是，
3: 这就是我常讲的日出格局再动手。因为如果你看好一档股票，你提早买进去常常会怎么样？孤芳自赏。所以放弃掉最低的那一块，买到刚起涨的那一块，我觉得是大家最容易赚到钱的方法。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里既然刚刚转强的族群，除了我刚刚讲过的光洁涨停嘛，对不对？赚钱的，然后这一次呢光宝科有涨上来，但是呢拉回来也快要止稳了。那今天就看到什么强茂攻上涨停嘛齁。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励志，还有包括这个细粒 KY 攻上涨停嘛，这些都是所谓的电源管理 IC 啊。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股票刚刚穿过季线呢？答案是什么？机器人。机器人穿过季线以后有 N 字突破的一个现象。再来我们看一下罗森齁，罗森、所罗门、军星跟银汉通通都是怎么样？刚刚穿过季线，所以刚刚穿过季线，尤其是在做 N 字转强的，就是代表拿到资金了。那拿到资金的话，我们看到跟这个所谓的 SpaceX 要挂牌的股票也有关联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今天华通在拉回回撤季线以后它守住了嘛。 所以这里也带动了奇迹进鹏跟森达科。森达科跟季线纠结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季线已经越来越往上了。
2: 嗯，
3: 那挤到最后的时候就要准备做表态了，这个就是表示说在 SpaceX 这里要来做一个挂牌了。那当然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股票也来这边做发动，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股票呢大家都没有搞懂齁，是要买在转强的那个地方。比方说强茂。强茂有的人礼拜三齁买在那个开高走低的位置。那我当时说呢，是我就不会买那边。应该是要买60分钟小时 K 棒级别日出的第一根。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发 call 讯嘛。因为早上不是开低吗？
2: 嗯，
3: 开低的话你大概可以买在平盘附近先赚一根涨停。因为我们在影片当中都已经有预告过了，所以邀请大家第一个齁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影片是可以看免费的，
2: 嗯，
3: 文章也可以看免费的，个股也可以看免费的。那加入的方式非常简单，四个字而已齁，好好把握。我们在广告当中都有教各位加的方法，那么就用手机输入一下就行了。再来我们看一下齁，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赚钱的方式，不妨来看一下就是在所谓的电源受惠的新同学。那我们来看到有一档股票刚挂牌了哦，其实也不算刚挂牌，已经快要一年多了哦。
2: 嗯，
3: 但当时这个题材叫做什么呢？继电器哦。继电器是用来供货什么呢？用来供货电源供应器大厂的。那电源供应器大厂国内有几家？不是光伟科就是台达电吗？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家公司可以成为达哥的供应链的话，哦，你想想看哦，这个有多强。
2: 嗯，
3: 加上它的股票只有达哥的多少？十分之一啊！再加上这个题材刚刚开始涨，你可以看到光洁上去了，
2: 嗯，
3: 攻涨停啊，
2: 嗯，
3: 强茂上去了，攻涨停。那么这一档股票七开头哦，七七叉叉，
2: 七七叉叉，
3: 这个继电器大厂哦，务必要把握了，
2: 嗯，
3: 因为它的股价目前还不高啊，
2: 嗯，
3: 价格大概只有达哥的十分之一，
2: 嗯，
3: 而且这个族群当中的题材几乎档档都是强势股，
2: 是
3: 每只今天都攻涨停啊，唯独这档股票认识的还不多，
2: 嗯，
3: 那就要好好来做把握了。我觉得这个礼拜哦，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我们来想一下哦，很多的 CPU 呢，很多的矽光子，它逐渐已经开始要做止稳了，
2: 嗯，
3: 有一些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哦，它整本波拉回，纯粹就是在因为整理筹码。也不是基本面不好，那也不是未来的梦想结束了，充其量你只能够说台积电的技术论坛结束了，然后呢有一些提前塞进去的股票先做获利了结，比方说像上权。但你说这个族群真的结束了吗？那我告诉各位，这个你要看美国股市，鲁梅顿跟 AAOI 没有正式拉回，你要结束还不容易，你想结束都不让你下车，对不对？
2: 嗯，
3: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不管从营收或者是单月的 EPS 来看，这个族群的高峰应该都在第四季，你说怎么会这么快结束呢？不会，但是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因为你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尽量不能够太早去布局它嘛。可是呢目前已经整理到尾端，也随时有可能做一个日出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礼拜齁，要特别注意齁，尤其是那个矽光子族群领先上攻的股票。
2: 是，
3: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齁，联发科即将出关，
2: 嗯，
3: 哦，对不对？
2: 是。
3: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光宝科拉回来已经将近 15-16%。
2: 嗯。
3: 很多的股票在经过震荡的时候买点都快要浮现了。所以本周是绝佳进场点，想成为大户，你的想法要先向大户。先拨电话进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2: 好的，趁着这个资金现在在换股，然后筹码在换手，哦。所以呢前一波没有跟上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好买点，哦。这个大盘拉回呢就是给你上车的邀请。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五月份下半场全新的主流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欢迎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每天都有新的机会，趁着震荡赶快跟着老师买在起涨点哦。想要成为新大户，你也可以做得到。那就像老师说的这一档七七叉叉，想要知道是谁赶快来电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这就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5月19号是台湾的白色恐怖记忆日，这项2024年才被行政院核定的节日，虽然不是国定假日，但却拥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期盼社会大众是可以认识当年白色恐怖的历史，以及台湾是确实经历过独裁体制，还有各项对人民的压迫，才换来得来不易的民主。回顾到1949年，当时候5月19号，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言论、出版的刊物、集会、游行都被政府严格控管，是一段没有自由的38年，也被称之为白色恐怖时期。直到1986年的5月19号，当时候有许多党外人士发起了相关的活动，而在1987年的今天，台湾民主运动人士们也在国父纪念馆前集结，要求解严。同一年7月，政府才终于宣布解严。而在民主化之后，不管是当时受害者的家属或者是民间团体，有很多人都提议要制定白色恐怖记忆日或者是纪念日。在2024年，时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将每年5月19号定为白色恐怖记忆日，希望这段历史折伤人权的记忆能够成为台湾社会最重要的一场教训。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叮当《幸运草》。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Hey girl.

这首快歌来自吕翔加上仔仔一起合作的歌 Good Boy。 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环境是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迎风面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有海陆风的符合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户外活动朋友建议携带雨具来备用。温度部分，各地早晚低温大概在21到24度，白天是温暖偏热，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30到33度，如果是中南部靠近山区的话，可能有36度左右的高温机会，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总统赖清德明天将就职届满2年，而立法院今天举行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这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度的总统弹劾案。国民党团表示会先召开党团大会，也将一致投下同意弹劾票。另外民众党团表示会团进团出投票，追究总统失职行为。而民进党团则是质疑这是在野党进行政治斗争，也同样会进场投票表达反对意见。不过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立法院对总统副总统提弹劾案必须经由立法委员1/2提议、2/3以上决议才能申请大法官审理。而以国会现有的113席立委总数，在野党全数相加是62席，并没有达到2/3，因此外界认为弹劾案不成立的几率非常高。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最新初审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草案，太阳光电板、风机叶片等等纳入回收废弃物。为了严惩非法弃置，刑期是提高到最重7年，并科罚金最高1500万元。如果弃置在生态环境敏感地区，会加重其刑1/2，提前启动债权保全，防止恶意脱产。另外，公司负责人以及大股东也将负连带责任。川习会后，各界关注台湾议题，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近期接受专访，表示我方希望和平与稳定，也希望过着跟往常一样的生活，但制造这些麻烦的并不是我方。另外，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可能与台湾治理者来通话，是否已有相关安排，于大雷则表示各界可以拭目以待，也表示如果川普真的有时间，台湾愿意说明立场，也就是台湾经历的真相，而这是一段坚韧不拔面对中国挑衅坚决抵抗的故事。此外，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在受访时也证实目前有在跟美方接洽，而在川习会事前、事中、事后，台美双方都保持良好沟通管道。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在昨天否决一项提案，这项提案希望邀请台湾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而此前中国已经表明会阻止我国参与，中国与巴基斯坦则一同在会场发言反对这项提案，最终大会接受排除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决定。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今年度国防部预算，国民党籍立委马文君提案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119亿元预算，并删除5亿765万元无人机前瞻技术多元整合开发计划。对此，马文君受访表示，近年政府采购大量无人机，但实际功能跟性能不好，并且军用以及商规机型验证标准不清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2: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2: 哦，其他的料理哦。
1: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2: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50、60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金代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爱普档档大赚超过70%。金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跟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蔡健雅的《半途》，第二首歌曲来自凯尔的新歌，这首歌叫做《Fight》。7:29，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今天除了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之外呢，今天也是世界发炎性肠道疾病日，这是一个跟健康有关的节日。那么会有这个节日，是因为现代人的饮食啦、生活形态的改变，导致发炎性的肠道疾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医生也有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身体的状况，像临床上最近就有一个个案，她是40多岁的小姐，然后她长期的生活状态都是一个不敢离厕所太远的情境，就她害怕自己临时会想要上厕所，然后她的肠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感觉，所以她就不敢离厕所太远。那近年来症状不但没有改善，而且陆续出现有一些血便、肚子痛、体重下降，已经影响到她日常生活。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它是溃疡性结肠炎，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对不对？它就是一种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后来这个小姐就开始接受消炎药、类固醇、免疫调节药物的治疗，可是效果有限，而且有类固醇的

而且还有一个数字是，随着饮食西化、精致饮食增加、生活压力提升，我们的发炎性肠道疾病在台湾的患者是持续在增加的。过去20年之间，这种发炎性肠道疾病盛行率整体来说大概增加了8倍，那么发生率也呈现大概3倍成长的趋势，而且大多集中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族群朋友。那么医生说，像这种发炎性肠道疾病，因为它比较是慢性的，然后它会反复发作，长期症状包含腹泻、腹痛、血便、体重减轻、疲倦，那有些患者可能会有贫血或者是营养不良。可是你看我们讲的这些描述，你把任何一项抽出来，你都会可以觉得只是压力大，你都会觉得可能只是因为最近饮食比较混乱，然后可能睡不好，你都可以把它归咎成这些原因，你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啊，我这是发炎性肠道疾病。那在临床上有很多朋友就会因为频繁上厕所影响到了社交，然后有些人甚至是不敢搭长途的那种交通工具，也不敢去旅行，甚至在生活当中只要开会开得久一点都会焦虑。有一些朋友也会是晚上要多次起来上厕所，或者是睡觉睡睡突然肚子痛，所以这个你看长期下来一定会影响工作，一定会影响生活，一定会让你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的。那也因为这种发炎性肠道疾病它容易反复发作，所以医生说现代的这个医疗行为是要去针对你不同的体质跟病况，再提供你比较精准的药物的选择或者是其他的治疗的选择。那因为早期症状刚才提到它跟一般的肠胃不舒服很容易混淆，医生也提醒如果你有出现几个症状的话尽早就医。第一个是你有拉肚子，而且持续拉了2个礼拜到4个礼拜这么样久的时间，或者是你可能反复在晚上的时候会肚子痛，夜间腹痛，以及呢你如果上厕所发现你有血液或者是有些黏液出现在你的那个上厕所粪便旁边，这也是要留意的。再加上你最近如果没有特别去加重一些你的运动习惯，但你的体重明显下降，你的吃也没有特别吃比较少，你都没有做其他改变，那你体重明显下降，或者你食欲不好，这个也是要留意。最后一个就是你经常莫名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贫血，那如果你有以上这几个症状，医生提醒你赶快啊去尽早就医来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拌
3: 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让它厮杀，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3: 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
3: 胃肚肚
2: 胃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5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一万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起码写的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他在告诉你是。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哈。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臭，没有臭，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 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讲
2: 100亿，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這個、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啊。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好就这样玩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哦，阿萨利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咯，
3: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 0800-005-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还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一百十四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拢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可以当直接上传，快速阁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甲长期照顾特别靠度假拢有提悬，负担减轻真济。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尚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债务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防治鼠害，台北市府推动鼠类征防师，有里长反映是现有管委会的社区才能申请，但是老公寓老鼠问题更严重，没有对准需求。台北市环保局则回应，公寓单一住户申请可能无法有效防治鼠害，如果是整栋公寓住户同意并签同意书，那么是可以放宽申请。为了提升行人夜间过马路安全，桃园市府近年在部分路口建设双色温路灯，有民代建议桃园应该跟进台南设置会发光的行人穿越道。市府交通局则回应，正在自主研发类似设备，也会在择定合适的路口做示范。新竹市生生好鼓励政策上路，一月传捷报，市府统计从4月20日到现在，持竹市壮壮卡兑换指定乳品豆浆或优酪乳人次已经突破10万。市府在加码推出百万文具礼券抽奖活动，预计要抽出10000名的幸运幼童学童，鼓励孩子养成规律补充营养的习惯。教育处也表示，第一阶段将在5月27日下午5点公开抽奖，第二阶段则是7月1日下午5点办理，只要在指定期间完成兑换的民众，就可以由系统自动取得抽奖资格。彰化鹿港日前有一处工厂发生大火，火势延烧超过3小时，有议员在议会质询指出，近年鹿港工厂仓库火警可能有增加趋势。对此，彰化县消防局长施顺仁则是回应，去年彰化整体火灾比起前一年是下降 21.8%， 火灾样态也有所不同，并且施顺仁强调，针对工厂消防管理，只要纳管工厂，消防局每半年都会与经济及绿能发展处就特定工厂登记资料进行比对，申请纳管者都会列入管理，除了定期检修申报防火管理训练之外，也会定期实施消防检查，另外每个月则是透过公安督导汇报 建立跨局处横向联系机制，只要发现有公安疑虑，就会透过平台追踪处理。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湾 AI 新强权